爱情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当我们在情感的困局里感到疲惫时，总需要一个声音提醒我们抬头看向更广阔的天地。这首《生命之曲》充满了磅礴的生命力，它会告诉你，生命本身就是一首值得高歌的乐章，无论经历什么，都要继续热烈地跳动。

从没有怨命，何日也要过得起劲，从没有怨命，能在世界已很高，从没有怨命，成败照常以表尊。

感受了生命的宏大，我们再来琢磨一下人生的哲理。感情和人生一样，很多时候就像这首单手拍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它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奔赴，才能激荡出清脆的回音。若是只有一半的热情，终究难以成事。

明白了单掌难鸣的道理，面对离别时或许就能多一分释然。这首《再见杨柳》充满了中国风的诗意，把离别比作折柳送别，虽然伤感，却也藏着一种温柔的祝福。告别过去是为了让彼此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想潇洒的告别，可痛楚总是后知后觉的袭来。有时候失去的感觉就像千支针刺在心，那种细微又密密麻麻的疼痛无法言说，却让人在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这首歌把那种尖锐的心痛感唱到了极致。

痛过之后，我们依然要在生活里寻找光亮。这首《期望》就像是在漫长黑夜里燃起的一盏灯，它不用大声嘶吼，只是在心底默默许愿，对未来抱有一份温柔的憧憬。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中找到那份继续前行的信念。

期望你以勇气扑落你与内心的攀上，期望你也会展开星光遍洒温馨晚上。

带着这份期望，我们更要珍惜当下流逝的每一秒。这首《陪你倒数》带着一种慵懒而又深情的氛围，仿佛在告诉你，时间虽然无情流逝，但只要身边有对的人，每一个倒数的瞬间都充满了意义和浪漫。

在我脸后，也算。

0: 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风月烟火。
1: 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此刻的释然。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既然时间留不住，那就像这首《潇洒走一回》里唱的那样，拿青春赌明天，用真情换此生，把那些沉重的包袱都放下吧，哪怕只有片刻，也要活得潇潇洒洒。

0: 听完了叶倩文和林子祥，仿佛也跟着他们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午夜的独白，到全情的投入，再到最后的潇洒放手，这些歌里藏着爱的千万种模样，也照见了我们自己的影子。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讲大道理，却总能在你彷徨的时候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10集，弃剑刘邦。刘邦正想着，就见一对舞女飘然来到面前。只见她们一色的碧绿长裙， 袅袅婷婷，宛若出水芙蓉。舞步轻盈，玉抚仙仰，欲来又往，柔若矮云，似仙女飞天，青天广袖。忽而高耸起身，山乳隆起，忽而宝塔玉清，弦婉柔美。罗衣起舞，长袖交横，看得刘邦如醉如痴，不知不觉间魂魄就跟着舞女们走了。司公趁着刘邦看到兴头处，轻轻地击节两次，从后台转来几名年轻宫女，每人捧着一个托盘，上面盛着果蔬和酒酿，人还未到跟前，从袖间散发出淡淡的兰香味，飘进刘邦的鼻翼，眼看着便不能自持。及至喝过酒，刘邦便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对司公道：
12: 寡人有些困倦，想歇息片刻。
11: 司公久在项王身边，此刻早已体味刘邦的心猿意马，于是对刚才敬酒的宫女道：
13: 好好伺候大王。
14: 妾身明白。
11: 舞女柔声答了一句，就来搀扶刘邦。刘邦一发的心浮意浪，正要拦腰抱起女子，却看见曹竹在一旁候着，才收回手去。
12: 寡人就在宫中歇息片刻，你且退下。
11: 曹竹还没有来得及退下，刘邦却被一声吼惊得浑身一个机灵，定睛一看，冲上来的是王陵。王陵径直进了乐坊，指着刘邦不无揶揄地说道：
15: 大王甚是开心吧？我倒想问问，这彭城是用多少将士的血肉换来的，不知大王想过没有？
11: 刘邦一惊，酒倒是醒了几分，望着眼前的王陵道：
12: 寡人岂能不知，但是王将军麾下就有成百将士阵亡，可即使打仗不可能不流血捐躯，唯其如此，寡人才命全军将士休整十日，今日王将军即使来了，不妨听听楚乐，观观楚舞如何呀？
11: 说着就要拉王陵入席，王陵一甩胳膊，刘邦顿时怒从心头起，指着王陵骂道：
12: 好你个王陵，你不知好歹，寡人好言语你竟不领情，来人将王陵拿下。
11: 话音刚落，王陵嗖的一声从腰间拔出宝剑，厉声道：
15: 谁敢上前？
11: 曹竹知道此事贸然上前会伤了刘邦，急忙双手打拱道：
16: 将军息怒，有话好说。
11: 王陵转过身来对着刘邦，一时悲上心头，眼见的眼睛红了。
15: 大王曾记得我是因为要迎接大王家眷才得罪了项羽，项羽禽兽不如，竟将五母烹制为羹，令我一想起来就夜不能寐。原想大王与我同为乡里，情脉相连，当悲王陵之所悲，痛王陵之所痛，共诛楚贼，一雪仇恨。孰料大王竟然因小生而得意，见美女而忘情，难道就不怕寒了诸位将士的心吗？
11: 刘邦刚才被激起的怒火渐渐平复，嘴巴濡捏了几次，但王陵似乎并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的意思，他双手抱拳，说出一番令刘邦彻底酒醒的话来：
15: 我记得当初沛县举事时，大王曾邀请我加入，可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为什么？就因为大王早年出入赌场，胸无大志，我不愿为伍。然则离开沛县后，大王纳贤才，以良将，令我心服之志，故而才拒绝项王游说。今虽参与彭城之战，但并未归汉军节制，今社稷未定，大王既沉湎酒色，甚是无望，倒不如就此拜别，冲回南阳过消闲无拘的日子罢了。
11: 刘邦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是恼怒，是惭愧。王陵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醒了他。
12: 刘邦撇下司公和宫女，走上前去向王陵深深地行了一礼。等他再抬头时，目光中充满了悔恨。
17: 将军之母便是寡人之母，岂能容项羽恣意残害？来人！
12: 刘邦向站在面前的曹竹下令，
17: 等太仆回来后，便在彭城外军营中搭建祭坛，为王陵之母举行衣冠葬礼。
12: 王陵摆了摆手道，
15: 吾母生前和光同尘，身后也不图铺张显扬，我只是希望大王勿生让逝者痛心之举。
12: 闻言，刘邦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忙使了个眼色给曹竹。曹竹会意，立即喝退了司公和宫女们。刘邦定了定神，上前道，
17: 将军一席话，寡人谨受教义，将军留在汉营，定能大展宏图啊。
12: 刘邦想了想，又面对上苍说出一番让王陵动心的话来。
17: 伯母在天之灵，寡人听说伯母为刘季家小，不屈项羽淫威，壮烈殉身，不胜感动。他日情势稳定之后，寡人要亲为伯母整修墓园，乐悲永志。
12: 王陵见状，眼含泪水道，
15: 大王有此心，我敏感肺腑，只是我尚有一言，诚望大王许云生袁小人，当务之急是不能住在城中，当移居军营与将士们在一起。
17: 好，就依将军。
12: 刘邦说着就上了曹竹早已备好的车驾。
17: 寡人今日就出城，住进曹参的军营。
12: 回到萧县军营的第三天，夏侯婴迎接岳恒押送的军粮回来了。让刘邦没有想到的是，他还为自己带回了一双儿女，加上在岳恒军营的刘肥，三个孩子站在了他的面前。刘邦很是吃惊，拉住夏侯婴的手问道，
17: 太仆是在何处见到他们姐弟的？
18: 在一个叫梨花镇的地方。
12: 夏侯婴与岳恒禀报了押送军粮和遭遇刘盈姐弟的经过后，双双退了出去。刘邦看看刘肥，虽然人黑了，可精神了许多，一身铠甲穿在他的身上，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臃肿和邋遢。刘肥已经许久没有见到父亲了，现在看到刘邦精神健忘，面色红润，知道他百事顺心，遂拉过刘盈和刘蕊的手道，
19: 快叫爹爹。
12: 两个孩子三年多没有看到父亲，当初那个衣着普通行为散淡却和蔼可亲的父亲不见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披盔甲，人人见了毕恭毕敬的男人。他们不免感到仓皇，直到刘邦弯下身子用一双手摩挲着刘盈的脸颊时，他才从这抚摸中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他们双双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爹，刘邦的眼睛就潮湿了，拉着刘蕊和刘盈到膝下，忙不迭地问道，
17: 你母亲和祖父呢？
12: 闻言，刘盈哇地扑在刘邦怀里大哭起来。
20: 出去追击，母亲让张宇叔叔带我们逃生，答应祖父为应该出去向另一方向逃去，如今生死不知，张宇叔叔为保护我们已经战死了。
12: 刘蕊接着刘盈的话道，
21: 孩儿带着小弟随逃难人群到了梨花镇，遇见夏侯伯伯，他才带着孩儿来见父亲。
12: 这一番话使刘邦一下子懂了王陵的感受，他把一双儿女搂在怀里安慰

0: 道：“你母亲和祖父不会有事的。”刘邦又拉过刘肥交代道：“趁着这几天在彭城停留的日子，你且照顾好莹儿和蕊儿。两年多没见，刘莹和刘蕊都长大了许多。”刘肥看着心里就十分亲切，道一声父亲放心，就带着刘莹和刘蕊出去了。三个孩子一出去，刘邦的脸色就变得十分阴沉，他十分担心吕雉和刘太公的命运，若是他们落在项羽手里，难免与王陵母亲一样的下场。让刘邦没有想到的是，在与秦军大战中冲锋陷阵、攻无不克的樊哙军，疑似遭遇项羽率领的南下30000精骑，竟如积兵春溃，顷刻就被打散。一切都源于樊哙的轻敌和大意。他以为连桓楚这样的善战者都未能避免退往刘县的结局，项羽即便再派些不知名的将军，又能奈他何呢？大军攻占鲁峡丘后，他就将所部分散在易县、枣庄、邹县、曲阜、资阳一带。他将自己的部署写成文书送往张良处，可还未等送出，项羽率领的骑兵就踏上了易县土地。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第211集，虞姬劝夫。项羽此行的目的地是彭城，他攻击驻军是为扫清南下的障碍，因此他严令遭遇敌军击溃即可，不许恋战。项羽更清楚，只要樊哙一败，其他各县驻军群龙无首，必然乱作一团。因此他首先就攻打住在鲁峡丘的樊哙。樊哙的一双板斧哪里敌得住项羽的长戟？ 30个回合后，樊哙自感气力不支，欲退入城内。孰料项羽不给他这个机会，率领大军穿城而过，将樊哙赶往曲阜方向去了。这样一路穿越，一路征战，项羽和他的30000精骑终于在五月中到了刘县，与桓楚残部和虞姬的建阜营会合了。君臣见面，桓楚十分惭愧，一再言说没有能够保住彭城，有负于项王重托。从小一起在吴县长大，项羽对桓楚很是了解，他不是怯战退缩之人。若不是刘邦攻势太猛，他绝不会率2000多人的残部退到刘县。项羽在心里嘲笑张良也有失策的时候，倘若当初汉军一直咬住桓楚不放，那么还有他项羽南下的立足之地吗？在刘县县府中，项羽扶起跪在地上的桓楚，宽谅道：
3: 此事不怪你，乃寡人之过也。
0: 桓楚稍微好受了些，正要说话，却听见帐外传来一阵脆亮的女人声，忙站起来。虞姬此时已经进了帐，两只杏眼盯着项羽半天，晶莹的泪珠就挂上了两腮，口中讷讷道：
4: 你终于还是回来了。
3: 回来了，寡人回来了。
0: 项羽一步上前，手按在虞姬的两肩，依旧是那样的有力，那样的温暖。
3: 爱妃，寡人回来了。
0: 樊楚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却看见虞娘在帐外站着，两人相随着向军帐而去。路上，虞娘叹道：
4: 哎，跟了君王，将军有什么好？僧多聚少的。
0: 樊楚也不反驳，他忘不了撤退刘县途中面对强敌的追击，虞娘几次要引开敌军都被他死死拦住，这份爱，这份情，他一闲下来就反复咀嚼。项羽忘情地抱起虞姬，在空中转了几圈才放下，口中连道：
3: 下杀寡人了。
0: 虞姬软软地靠在项羽的肩头，那熟悉的气息让他陶醉。当项羽再度抱起他向后帐走去时，他没有挣脱，而是紧紧贴着项羽宽阔的胸脯。他们已经有许久没有在一起缠绵了，他知道眼前的时光对于他分外珍贵，是战争间隙的浪漫，说不定明天就是生离死别。当他蓬松着头发坐在项羽对面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位高大威武的将军，而方才云浓化雨中的丈夫就存入记忆中了。
3: 多亏了爱妃，叔父才安然无恙。
0: 项羽盯着虞姬道：
4: 此乃妾身职责所系，大王叔父即虞姬之叔父矣。
0: 虽说久别如新婚，可虞姬还是不愿意将心里话藏着掖着，直截了当地问道：
4: 大王打算如何处置吕雉和刘太公呢？
0: 项羽不假思索地回道：
3: 寡人要用他们换回彭城。
4: 此乃下下策，刀枪剑血，攻城略地，怎么都行，大王不该把老人和女人作为工具。
0: 项羽的心头暗暗掠过一丝不悦，却是不能发作，随口问道：
3: 那以爱妃之见呢？
4: 将刘太公与吕雉放了。
3: 哎呀，妇人之见。
0: 项羽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
3: 此乃你死我活之事，岂能温良恭让？寡人原本还想让你去劝说吕雉和刘太公，孰料你竟然替他们说话。
4: 大王。
0: 虞姬宁静的目光看上去水汪汪的。
4: 妾不是替他们说话，是要帮大王追回人心。一个亡灵之母已然让诸侯震恐，若再生出其他事故，岂不尽失天下人心吗？
3: 你放肆！
0: 项羽的脸色骤然变得铁青，虞姬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也明白，若非亡灵之母一事， 刘邦定然无法纠集五十多万大军，杀气腾腾地走进彭城，但他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要拿吕雉和刘太公要挟刘邦。
3: 此话从爱妃口里出来，寡人可以宽谅，若是其他人，早成刀下之鬼了。
0: 虞姬久别重逢的喜悦被项羽这番话冲淡了，但他依然希望项羽回心转意，便换了说话的口气。
4: 刘邦与大王乃金兰之好，太公形同伯父。
3: 金兰之好，寡人从来不曾信过，即使金兰之好，又如何会有彭城之战呢？
0: 项羽仰天大笑，对着外面喊道：
3: 来人！
0: 侍卫应声进来。
5: 大王有何吩咐？
3: 传于子期，寡人要亲自见一见刘太公和吕雉。
5: 诺。
0: 侍卫转身离去后，虞姬绝望地望着项羽道：
4: 大王果真要重演一场皇陵之母的悲剧吗？
0: 项羽没有回答虞姬的话，他轻轻地起身施了一礼道：
4: 妾这就会见父迎娶。
0: 言罢脚步迟蹰地朝外走。项伯刚好进来，见虞姬脸色不好，便低声问道：
6: 刘太公之事？
0: 虞姬摇了摇头，向项伯道别，黯然神伤地离去。他担心照这样下去，有一天项羽会连楚地百姓之心都会失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项伯进帐时，项羽正要前往关押处，项伯抛却了平日里的矜持，直接道明来意：
6: 倘若吉儿能够放了刘太公与吕雉，我愿说服刘邦将彭城交还大楚。
0: 项羽并没有给项伯留面子，一边往外走一边道：
3: 叔父不必费心，当初若不是叔父暗送消息，鸿门宴岂能走脱刘邦？刘邦如被杀，岂有今日？
0: 项伯还要说话，项羽却已上了车子，玉手一声鞭响，朝于子期营寨去了。项伯长叹一声，望着项羽的车驾渐行渐远，心头附上一层浓浓的云团。房门打开的时候，吕雉的眼睛已经闭了好长时间，五月的日光刺眼，他沉浸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站在面前的楚军屯长。不过比起往日来，他今天说话的口气很客气，先拱手行了大礼，才道：
7: 大王要见夫人，请随末将来。
0: 吕雉坐在那里没有动，却问道：
8: 刘太公怎么样了？
7: 大王吩咐一定要好生款待刘太公与夫人，他老人家顿顿有酒有肉，岂能亏待了？
0: 吕雉虽然不知道近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判断项羽要亲自见他必有大事，从踏出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盘算应该怎样面对这位传说中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吕雉在楚军士卒的押解下站在了于子期的大帐外，屯长高声道：
7: 启禀于将军，吕雉带到。
0: 于子期闻声出来，一看吕雉身上的枷锁，立时训斥道：
9: 吕雉乃汉王夫人，岂能如此对待，还不松绑？
0: 面对卸了枷锁的吕雉，于子期和颜悦色道：
9: 都是下属目无尊长，让夫人受惊了，大王正在帐内等候呢。
8: 有朝一日令妹被汉王所擒，我一定怜香惜玉，不让她披枷带锁。
0: 吕雉看了一眼于子期，眉毛间露出一丝笑意，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于子期内心却有些慌张。吕雉终于看见坐在大帐中央的项羽了，他果然满脸的杀气，但从体魄看比自己丈夫刘邦威武多了，只是不知道杀了那么多人，项羽在梦中遇到过索命的鬼魂没有。这也是项羽第一次看到吕雉， 尽管他身上留下了漂泊的风尘，囚禁多日的痕迹，然而项羽仍然十分惊艳他的美丽。他眉宇间透着逼人英气，浑身洋溢着凛然不可犯的骨气，举止投足间流溢出雍容华贵大气，这是一种居人之上的美。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飞。我还保留你的营造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太远，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苏东坡人格魅力和极其丰富的一生，在群狼环伺、步步惊心的北宋政治中，看苏轼如何展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哲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之人，是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文人。苏轼的魅力在哪儿呢？他苦中作乐，积极乐观，尽管历经磨难，但是他却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有敌人，更有朋友，他走到哪儿，这朋友呢就交到哪儿，他的人性光芒就放射到哪儿。扒一扒苏轼的朋友圈，从另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轼的自由本性、绝世才情、有趣的灵魂，还有他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者郭瑞祥的作品《苏轼的朋友圈》，整体呢分成了七卷，包含了家人、师长、知己、艺术家、政敌、弟子、方外人。作品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完整地梳理了苏轼跌宕起伏又华彩绽放的一生。之后呢，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七个章节，带我们走进苏轼的朋友圈，来看一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是如何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的。看完整本书，我们也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苏轼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大致是哪些人。苏轼的朋友圈呢，大致可以分成四类。首先第一类呢是官场同僚，这些人呢大多是和苏轼啊共进退、同理念的盟友，比如同为蜀党的范镇、志同道合的李常。这些朋友呢不惧连累，伸手相助，情比金坚，披肝沥胆。也有政见相左而私交甚好的朋友，比如和苏轼政见和而不同的司马光，还有最终相逢一笑的王安石。第二类呢，就是他的这些文坛笔友。如果苏轼举办诗会，谁都会来呢？他的恩师欧阳修、文艺浪荡的驸马王申、竹痴文童、书法家米芾大概都会欢聚一堂，而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张磊等苏门学士也会左右作陪。他们在一起呢，那是文人雅集，诗墨乡愁，大宋风华，贯通古今。苏轼的第三类朋友呢，是方外莫逆。苏轼自谓自己是元世一山僧，他和道前啊、佛印啊是坐而论禅，同时呢他崇奉道家，因为他年幼时的老师呢就是天庆观北极院的道士，叫张义简。那还有一位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道士叫吴复古等等。成年之后，佛道的思想呢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因此呢也总能在那些常人忍受不了的困境中可以自救，在暗淡中明媚。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呢是市井布衣。苏轼呢为歌妓咏词，为穷士送节，凡夫走卒皆为友。在他眼中啊，身份地位皆可抛，才是名望不纠啊，叫有才、有识、有趣、有貌，其一足矣。那这本书呢，就是从苏轼一路走过来的遇人识人中去看苏轼。这其中呢，有师、有友、有同僚、有长辈、有学生、有知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的朋友圈，完全可以说是圆满的。他这一生啊，是好友陪伴，好友不断，那真是幸福。从张方平到欧阳修，再到范镇、王巩、驸马爷王申等，这一路走来，他遇到的都是贵人，相知相惜，亦师亦友。 危难之时呢，这些人也会鼎力相助；贫困之时呢，这些好友会接济他的日常。雪中送炭，方显真情。在逆境中的苏轼，也正是有了这些好朋友的存在而存在。而那些方外人、僧侣、道友，更是让苏轼在屡屡失意之后，可以突破心境，达到人生的新。

0: 境界，而他的亲人知己则是在他平淡时光里的长久相伴，可以说是弥久而且珍贵。而那些政见不一、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的人，他们呢又造就了苏轼的另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这本书里呢还配了很多全彩的书画，把和苏轼有关的精英文艺圈的一众名家名作都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在了解相关人物的同时，也能对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艺术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苏轼64年的生命旅程中，有自由包容的母亲，慈爱严厉的父亲，正直可爱的弟弟，相知相爱的妻子，肝胆相照的朋友，以及半生贬谪、足迹遍布半个大宋的艰难历程。苏轼的朋友圈一书分为7大主题，以亲情、友情、师生情为主线，一起绘成了聪慧、率真、知足、乐天的苏轼。苏轼一生中所遇见的重要人物，你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
0: 这本苏轼的朋友圈呢，就从苏轼的父母兄弟说起，还有他的婚姻情感。苏轼的童年无忧无虑，家境殷实，祖父开朗有趣，父亲博学正直，母亲很富爱心而且很有远见，最重要的还烧得一手好菜。家人是苏轼牢固的后盾，自小所受的教育打造了他的人格底色。患难与共的王弗、王润之、王昭云3任妻子，悉心爱护的孩子们是苏轼的心灵慰藉。而苏轼、苏辙兄弟的感情呢，更是感人。可以说，苏轼每一次遇险，弟弟苏辙呢，总是竭力奔走。乌台诗案，苏轼写下了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兄弟两人时刻牵挂，那真的是手足情深。苏轼这一生呢，有2次起落。第一次呢，是中年之前，事业刚起步阶段，因为新旧党争、文字狱，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不过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耕读于城外东坡，自此之后呢，就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第二次呢，是王安石为首的新法失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人士呢，通通平反回朝，苏轼呢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随着皇权的更替，苏轼再度失势，这次失势跌的要比第一次更深，他直接被贬到了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苦难历练英雄，恰恰因为这2次波折，才让苏轼成为那个让我们千古传颂的东坡居士，才让他写就了那么多流传后世的佳作。苏轼的文章写得好是公认的，年纪轻轻就被一众文坛兼政坛大佬提携扶持关照，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琦等。但苏轼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他经常会口无遮拦地讥讽他人，这让他经常是因言获罪。在遭遇党争，被文字狱定罪贬去黄州之后，一开始呢，苏轼也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过随后他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降低自己的身段，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也开始思考小世界以外更大的世界。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写出了他生涯中最好的几个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寒食帖》等。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就是靠着兴趣爱好支撑度过很多低潮的人。 作为一个美食家，虽然他不太会做饭，但是他比较善于品尝和改良发掘佳肴。在黄州的时候，东坡肉就是经典案例。猪肉在宋代并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肉类来源，当时呢，更多吃的还是羊肉、家禽和鱼类。而在物资相对匮乏的黄州，东坡肉就成为了填充自己口腹的美食，这同样也填充了东坡的内心。还有书法也是他的爱好，著名的《寒食帖》既是诗歌也是心境。同朝为官吵架和争执的时候，最能看出宋代文人的风骨和气度。苏轼和王安石就是这么一对敌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好，都没有考虑自身利益，但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苏轼跟司马光一派主张别那么激进着急，徐图之。王安石的变法呢，更切合当时年轻皇帝的心意，很多政令过于理想化。虽然皇帝支持王安石，但真的实践下去会造成百姓负担更重。因为对这种具体过程方法的见解不同，苏轼、王安石两个人呢，长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尤其是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之后，为了摒除阻碍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压贬黜苏轼。可是即便如此，王安石也在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中守住了底线，最后关头呢，力保苏轼不死。两个人在晚年还有一次相遇，同为官场失意人，那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苏轼的众多朋友里，不得不提因为结交他而倒霉最厉害的王巩。王巩呢，本是一个学霸，非常有才华，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朝廷高官，可是他一生蹉跎，说话直爽，稍不注意就得罪人。受到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牵连，王巩在20多位从犯中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一去就是瘴疠之地广西滨州。因为心怀愧疚，苏东坡呢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双方不好下台。但是没想到王巩反而主动给他写信，这信中呢没有丝毫怨言怨气，即使因为自己被贬谪导致经历两次丧子之痛，差点客死他乡，信中所写的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所谓患难见真情，苏轼、王巩之间的感情因此得到了质的发展，成为一生至交。后来王巩被朝廷召回京城之后，第一批邀请的宾朋就有铁杆老友苏东坡。苏东坡呢就问起了陪伴王巩一起劳动改造的玉娘在滨州的感受。他惊讶于王巩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在种种逆境面前坦然迎之，豁达以对。于是呢，苏轼就有了千古名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据史料记载，苏轼点名的朋友中频率最高的是王巩，也难怪王巩感叹道：平生交游，十年生辰，唯子瞻，唯耐久。 平时朴实平常的耐久二字用得真绝，可以看出苏轼、王巩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诚与绵长。莫逆之交，患难朋友，往往就是在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形成，这种难忘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同期的大文豪也互为好友。不过在

0: 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尽管政见不合，他们却依然欣赏王安石的才气和人品。眼看着王安石为了变法而任用吕惠卿等小人，苏轼和司马光按捺不住朋友之间的直爽，由司马光代笔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果然，王安石被罢免相位之后，吕惠卿当上宰相，他很快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也正验应了苏轼、司马光说过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就会反过来咬主人。王安石一遭遇患难，吕惠卿不仅不帮助，反而是加害于他。这样的人只肯共享安乐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算不上真朋友，更算不上君子。苏轼、司马光没有选择隔岸观火，而是以朋友之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好言相劝。这种美德到现在都是我们仰慕的典范。
1: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甚至美食上都颇有造诣。苏轼这一生虽际遇无常，却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怡然自得，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新的突破。而这与他交友甚广离不开关系。
0: 据学者统计，苏轼这一生啊，所交的朋友达到千人之多。而苏轼的好友圈之所以如此庞大，并非偶然，而是他有一套自己的交友之道。苏轼交友不重门第，不论贵贱，只谈真心。同时呢，苏轼也深知与人相处之间应懂得包容与尊重。明代文学家张岱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公元1064年，苏轼与文同在岐山脚下相识。那时候文同是画竹名家，胸有成竹这个词儿正是形容文同技艺之精湛。苏轼也喜欢画竹，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两个人一见如故。苏轼说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也说：世上没有知己，只有苏轼知道我的妙处。无独有偶，苏轼还有一个书法家朋友叫米芾，两个人因书法结识，尤为投缘。他们在黄州时常常一起品鉴书画，有时彻谈到深夜。此后几十年间，两个人经常互通书信，遇上好的笔墨书画，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两人的这份情谊，直到苏轼去世前也未曾断绝。苏轼的门下有一个人叫李治，他们俩的相交呢，是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那个时候呢，苏轼虽在政治上落魄，可是文坛上苏轼有着很高的声誉。而当时的李治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的书生，因为仰慕苏轼，李治呢专程跑到黄州拜谒求知。苏轼深知寒门学子的艰难，看到李治求学的诚心之后，便将他收入了苏门之中。除了在仕途上帮助他，苏轼呢还经常在经济上去帮助李治。苏轼去杭州当官时，曾得到一匹御赐的好马，这种宝物啊，别人呢都是惜之爱之，可是苏轼转手就把它送给了李治。苏轼还考虑到李治很可能会为生计所迫卖掉这匹好马， 而当时呢，所有买卖的马匹一定要证明来源才能脱手，所以呢，苏轼在赠马时还特意附赠了一张他亲笔写的措辞委婉的马券，来证明马的来源，同时呢，又不至于伤了李治的自尊心。李治在得知苏轼一番心意之后，也是对苏轼感念非常。此后，无论苏轼的人生际遇如何，李治始终和他荣辱与共。曾国藩曾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苏轼在京师为官时洁身自好，从来不肯趋炎附势，可是他的正直却吸引了同样耿直的马孟德。当时呢，马孟德在京师任学官，由于性格太过刚直，不屑于和官场的人结交，自然也不被同僚所喜。可是他在了解苏轼的为人之后，就主动去和苏轼结交。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很多亲朋好友都和他断了联系，而马孟德却千里奔赴黄州，想方设法奔东走西，终于帮苏轼谋得了一块耕种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东坡，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在苏轼伤心落寞的时候，马孟德和他饮酒作诗，陪他一起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此后的几十年间，无论苏轼被贬何方，马孟德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苏轼的朋友圈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苏轼这位伟大的文人。他的朋友圈展现了各种人物、情感和思想。苏轼的朋友圈为何这么广，知交遍天下？我想呢，主要还是苏轼的人格魅力。看透人情世故之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人交友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苏轼的朋友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 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哒啦啦哒啦。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群它的源流主要有四个源流啊，有四个来源。源流一，它是非常古老的姓，因为相传皇帝有25个儿子，一共有12姓，就这25个儿子，皇帝赐了12个姓，分姓12姓，而这12个姓当中就有荀姓。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最古老的一批姓氏当中的。源流二，皇帝时候还有个大臣，当然要在皇帝以后了，就那个时代我们只能说啊，有个大臣叫荀史，是一个心灵啊手巧的这么一位今天讲是手艺人，或者讲这个工艺大师。他专门负责什么呢？负责制作大小官员的官帽，荀史。所以荀姓有一个堂号很有意思，叫做冠堂，做帽子。那么用这个堂号的，就表明这一支的荀氏子孙是认荀史作为自己的始祖的啊。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文王的第17个儿子被封在古荀国， 这个旬是上旬下旬的旬，加一个义字旁，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后来这个国家被晋国所灭，他的子孙就以旬为姓，最早是写成这个旬，后来把义字旁去掉，因为国家灭了嘛，然后这个旬呢又加了一个草字头，也姓这个旬。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晋国时候有一个大夫叫袁世安啊，袁世安这个大夫啊，还蛮重要的啊，从他那里发展出好几个姓氏啊，我们后面会讲。这一支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荀子，这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里边地位非常高的啊一位思想家，一位学者。荀子之后又出了荀氏八龙，就是他有八个人都特别厉害，号称龙象之才啊。这一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因为汉宣帝名字当中有一个荀字，询问的询啊，就是我询问一下，咨询的询，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同音，所以要避讳，所以这一支的询有很多改成的姓孙。孙和询在古音比较近，但是同样，那么因为避皇帝的讳，改成了孙。后来年代又往下走了以后，很多姓孙的又改回了询，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孙并没有改回荀姓啊。春秋时期荀姓主要在今天山西那一带活动繁衍啊。那么晋国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势力，荀姓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慢慢的在西北，比如山西、陕西这一带搬迁，啊，搬迁，所以在古代，荀姓的望族基本出自河内，河内荀氏，啊，是他的郡望，啊，从荀氏，后来又分出好几支，比如一个荀氏了，第二一个中荀氏，这是个复姓，现在还有。但是非常罕见，也是从荀氏分出来的。比如智氏，智慧的智啊，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也是个罕见姓氏，但是也是荀氏分出来的。那么荀姓后来在历史上怎么迁徙的啊，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啊，反正和别的姓氏一样，到今天为止啊，中国文化几千年了，荀氏也是遍布全国，荀姓出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前面提到荀子啊，他的名字叫况，也叫荀况，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赵国人。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个在过去啊，我们认为人要征服自然，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在过去大家对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啊非常推崇，无条件的推崇。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大家更倡导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当然人定胜天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同时荀子和孟子不一样，孟子认为人性比较善啊，人性比较趋向于善，或者人性有善的可能，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比较趋向于恶的啊。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当中并不是主流的思想，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荀姓出了很多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但是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讲不多。根据我手头的这个资料，无论是在1987年的人口统计还是在2006年的人口统计当中，荀姓都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6: 颜姓的姓源也是很有趣，第一出自庄姓，本来就姓庄的，为了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姓颜。到了汉明帝时候，大家好好姓庄的都姓庄，突然来了个皇帝叫刘庄，得不能姓了，所有姓庄的改成姓颜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一部分姓颜的又改回姓庄的了，一部分也就不改了，所以就出现了庄严并成于世，而且庄严同宗不得同婚，这也是规矩，庄和严不能同婚的，因为他就一家，根本搞不清了，这是一个。第二，出自米姓，战国时候楚庄王之后是王族，楚庄王的后代有一次姓颜的。第三，战国的时候秦朝有一个人很奇怪，他的名字叫颜君吉，他的后代姓颜，而且这一支还挺清楚，有这么一支。古代的时候第四支有一个国家叫颜国，这个是有记载的，这颜国现在今天哪里不知道，但是是有这个国家的，他的子孙姓颜。第五，丁陵人，过去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丁陵，丁陵族里边有颜姓，满族、彝族、土族、锡伯族、朝鲜族都有颜姓。颜姓有三大郡王，就颜姓有最旺的三个地方或者三个支派，分别是天水郡，大家听听，这就是甘肃的平邑郡、华阴郡，都在这一带。随着后世的战乱，颜姓开始南迁，中原颜姓逐渐沉寂，都迁走了，慢慢的原来在北方都是最有名的颜姓慢慢的没了，南方的颜姓日渐兴旺，名人此起彼伏。明代山西又是一次大移民，山西大槐树，南方很多人问老家哪的，山西，山西哪的，洪洞， 轰动哪儿的？大槐树。你一想，怎么一大槐树有那么多人出来？因为当时山西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啊。当时到处都战乱，山西不战乱，山西是自然灾害相对很少的地方，没有这种大洪水，山西不大有的啊。然后山地战乱不大容易进去，所以山西的人口特别多，所以就把山西人集中起来，开始有政

0: 府组织的遗命往南移，出发地是哪？大槐树，所以都叫大槐树。就好比咱们今天啊，咱们抗震救灾，抗震救灾队伍集合哪儿？北京站，对不对？你得有个集合地儿，对不对？移民集合在大槐树，那棵树很大，今天还在。今天到山西洪洞发现一棵大槐树，上面全部是系的各种各样彩色的布条，就有每个姓回去记住，因为他除了大槐树以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到大槐树的，他就知道自己从大槐树开始往南方走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北方的沿线再次南迁，中原的沿线北方已经不如南方了，但是还在往南迁。总的来说，今天来看，沿线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姓氏，沿线名人。文有文采，武有武略，而且沿行的名人还特有意思，主要是以什么清高和孝行见称于世。沿行这一点特别了得。我请教大家，汉族人当中哪个是第一个出家的？哎，这很有意思，不大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讲洛阳白马寺第一个寺庙，那是什么？竺法来、摄摩腾，这是两个外国人呀，天竺人、印度人，白马驮经来了，对吧？那这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汉族谁最早出家的？阎佛调，姓阎的。阎佛调是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中国汉族最早的出家人。他是哪里人呢？今天的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这一带的人，大家看，已经在南方了，对吧？他生卒年不太清楚，我们大致知道大概是公元117年到公元197年，大概。他非常聪明，少年时代明而好学，在后汉灵帝光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81年，与安息国的优婆塞都尉，与一个安息国的一个佛教人士安玄一起翻出了《法净经》两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可见很有意思的，这边是个安息国人，是个外国人，他应该懂梵文或者懂胡语，啊，把佛经念出来。阎佛调在旁边给他记下来，阎佛调记下来的是汉文，说明他是最早的一个花精力去跟外国人合作翻译佛经的人啊。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沙弥十会章句》，这是早期佛教史上很重要的著作，就阎佛调啊。阎信是中国汉族出家的第一人姓阎，这个一般可能朋友们知道不太多。阎信在今天也排进了100位，是姓氏里边排在第94位的，人口大概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也是一个大姓了，排进100都算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纤细度假体验。
1: 马年。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210集，弃剑刘邦。刘邦正想着，就见一对舞女飘然来到面前。只见她们一色的碧绿长裙，袅袅婷婷，宛若出水芙蓉，舞步轻盈，玉抚仙仰，欲来又往，柔若矮云，似仙女飞天，青天广袖。忽而高耸起身，山乳隆起，忽而宝塔玉清，弦婉柔美，罗衣起舞，长袖交横，看得刘邦如醉如痴，不知不觉间魂魄就跟着舞女们走了。司公趁着刘邦看到兴头处，轻轻地击节两次，从后台转来几名年轻宫女，每人捧着一个托盘，上面盛着果蔬和酒酿，人还未到跟前，从袖间散发出淡淡的兰香味，飘进刘邦的鼻翼，眼看着便不能自持。及至喝过酒，刘邦便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对司公道：
6: 寡人有些困倦，想歇息片刻。
5: 司公久在项王身边，此刻早已体味了刘邦的心猿意马，于是对刚才敬酒的宫女道：“
7: 好好伺候大王。”“
8: 妾身明白。”
5: 舞女柔声答了一句，就来搀扶刘邦。刘邦一发的心浮意浪，正要拦腰抱起女子，却看见曹竹在一旁候着，才收回手去。“
9: 寡人就在宫中歇息片刻，你且退下。”
5: 曹竹还没有来得及退下，刘邦却被一声吼惊得浑身一个激灵，定睛一看，冲上来的是王陵。王陵径直进了乐坊，指着刘邦不无揶揄地说道：“
10: 大王甚是开心吧？我倒想问问，这彭城是用多少将士的血肉换来的，不知大王想过没有？”
5: 刘邦一惊，酒倒是醒了几分，望着眼前的王陵道：“
9: 寡人岂能不知，但是王将军麾下就有成百将士阵亡，可即使打仗不可能不流血捐躯，唯其如此，寡人才命全军将士休整十日，今日王将军即使来了，不妨听听楚乐，观观楚舞如何呀？”
5: 说着就要拉王陵入席。王陵一甩胳膊，刘邦顿时怒从心头起，指着王陵骂道：“
9: 好你个王陵，你不知好歹，寡人好言语你竟不领情，来人将王陵拿下。”
5: 话音刚落，王陵嗖的一声从腰间拔出宝剑，厉声道：“
10: 谁敢上前？”
5: 曹竹知道此事贸然上前会伤了刘邦，急忙双手打拱道：“
11: 将军息怒，有话好说。”
5: 王陵转过身来，对着刘邦一时悲上心头，眼见的眼睛红了：“
10: 大王曾记得我是因为要迎接大王驾眷才得罪了项羽，项羽禽兽不如，竟将五母烹制为羹，令我一想起来就夜不能寐。原想大王与我同为乡里，情脉相连，当悲王陵之所悲，痛王陵之所痛，共诛楚贼，一雪仇恨。孰料大王竟然因小生而得意，见美女而忘情，难道就不怕寒了诸位将士的心吗？”
5: 刘邦刚才被激起的怒火渐渐平复，嘴巴濡捏了几次，但王陵似乎并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的意思，他双手抱拳，说出一番令刘邦彻底酒醒的话来：“
10: 我记得当初沛县举事时，大王曾邀请我加入，可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为什么？就因为大王早年出入赌场，胸无大志，我不愿为伍。然则离开沛县后，大王纳贤才以良将，令我心服之志，故而才拒绝项王游说。今虽参与彭城之战，但并未归汉军节制，今社稷未定，大王皆沉湎酒色，甚是无望，倒不如就此拜别，重回南阳过消闲无拘的日子罢了。”
5: 刘邦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是恼怒，是惭愧。王陵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醒了他。刘邦撇下司公和宫女，走上前去向王陵深深地行了一礼。等他再抬头时，目光中充满了悔恨：“
9: 将军之母便是寡人之母，岂能容项羽恣意残害？来人！”
5: 刘邦向站在面前的曹竹下令：“
9: 等太仆回来后，便在彭城外军营中搭建祭坛，为王陵之母举行衣冠葬礼。”
5: 王陵摆了摆手道：“
10: 吾母生前和光同尘，身后也不图铺张显扬，我只是希望大王勿生让逝者痛心之举。”
5: 闻言，刘邦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忙使了个眼色给曹竹。曹竹会意，立即喝退了司公和宫女们。刘邦定了定神，上前道：“
9: 将军一席话，寡人谨受教义，将军留在汉营定能大展宏图啊。”
5: 刘邦想了想， 又面对上苍说出一番让亡灵动心的话来。
9: 伯母在天之灵，寡人听说伯母为刘季家小，不屈项羽淫威，壮烈殉身，不胜感动。他日情势稳定之后，寡人要亲为伯母整修墓园，乐悲永志。王陵见状，眼含泪水道：
10: 大王有此心，我敏感肺腑，只是我尚有一言，称望大王居云生袁小人，当务之急是不能住在城中，当移居军营与将士们在一起。
9: 好，就依将军。
5: 刘邦说着就上了曹竹早已备好的车驾。寡人今日就出城，住进曹参的军营。回到萧县军营的第三天，夏侯婴迎接岳恒押送的军粮回来了。让刘邦没有想到的是，他还为自己带回了一双儿女，加上在岳恒军营的刘肥，三个孩子站在了他的面前。刘邦很是吃惊，拉住夏侯婴的手问道：
9: 太仆是在何处见到他们姐弟的？
12: 在一个叫梨花镇的地方。
5: 夏侯婴与岳恒禀报了押送军粮和遭遇刘盈姐弟的经过后，双双退了出去。刘邦看看刘肥，虽然人黑了，可精神了许多，一身铠甲穿在他的身上，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臃肿和邋遢。刘肥已经许久没有见到父亲了，现在看到刘邦精神健忘，面色红润，知道他百事顺心，遂拉过刘盈和刘蕊的手道：
13: 快叫爹爹。
5: 两个孩子三年多没有看到父亲，当初那个衣着普通行为散淡却和蔼可亲的父亲不见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披盔甲，人人见了毕恭毕敬的男人，他们不免感到仓皇。直到刘邦弯下身子用一双手摩挲着刘盈的脸颊时，他才从这抚摸

0: 中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他们双双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爹。刘邦的眼睛就潮湿了，拉着刘蕊和刘盈到西夏，忙不迭地问道，
1: 你母亲和祖父呢？
0: 闻言，刘盈哇地扑在刘邦怀里大哭起来。
2: 出去追击，母亲让长椅叔叔带我们逃生，答应祖父会引开楚军向另一方向逃去，如今生死不知，长椅叔叔为保护我们已经战死了。
0: 刘蕊接着刘盈的话道，
3: 孩儿带着小弟随逃难人群到了梨花镇，遇见夏侯伯伯，他才带着孩儿来见父亲。
0: 这一番话使刘邦一下子懂了王陵的感受，他把一双儿女搂在怀里安慰道，
1: 你母亲和祖父不会有事的。
0: 刘邦又拉过刘肥交代道，
1: 趁着这几天在彭城停留的日子，你且照顾好莹儿和蕊儿。
0: 两年多没见，刘盈和刘蕊都长大了许多，刘肥看着心里就十分亲切，道一声父亲放心，就带着刘盈和刘蕊出去了。三个孩子一出去，刘邦的脸色就变得十分阴沉，他十分担心吕雉和刘太公的命运，若是他们落在项羽手里，难免与王陵母亲一样的下场。让刘邦没有想到的是，在与秦军大战中冲锋陷阵、攻无不克的樊哙军，疑似遭遇项羽率领的南下30000精骑，竟如积兵春溃，顷刻就被打散。一切都源于樊哙的轻敌和大意，他以为连桓楚这样的善战者都未能避免退往刘县的结局，项羽即便再派些不知名的将军，又能奈他何呢？大军攻占鲁峡丘后，他就将所部分散在易县、枣庄、邹县、曲阜、资阳一带。他将自己的部署写成文书送往张良处，可还未等送出，项羽率领的骑兵就踏上了易县土地。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第211集，虞姬劝夫。项羽此行的目的地是彭城，他攻击驻军是为扫清南下的障碍，因此他严令遭遇敌军击溃即可，不许恋战。项羽更清楚，只要樊哙一败，其他各县驻军群龙无首，必然乱作一团，因此他首先就攻打住在鲁峡丘的樊哙。樊哙的一双板斧哪里敌得住项羽的长戟？30个回合后，樊哙自感气力不支，欲退入城内，孰料项羽不给他这个机会，率领大军穿城而过，将樊哙赶往曲阜方向去了。这样一路穿越，一路征战，项羽和他的30000精骑终于在5月中到了刘县，与桓楚残部和虞姬的建父营会合了。君臣见面，桓楚十分惭愧，一再言说没有能够保住彭城，有负于项王重托。
1: 从小一起在无

0: 县长大，项羽对桓楚很是了解，他不是怯战退缩之人。若不是刘邦攻势太猛，他绝不会率2000多人的残部退到刘县。项羽在心里嘲笑张良，也有失策的时候。倘若当初汉军一直咬住桓楚不放，那么还有他项羽南下的立足之地吗？在刘县县府中，项羽扶起跪在地上的桓楚，宽谅道：“
1: 此事不怪你，乃寡人之过也。”
0: 桓楚稍微好受了些，正要说话，却听见帐外传来一阵脆亮的女人声，忙站起来。虞姬此时已经进了帐，两只杏眼盯着项羽半天，晶莹的泪珠就挂上了两腮，口中讷讷道：“
2: 你终于还是回来了。”“
1: 回来了，寡人回来了。”
0: 项羽一步上前，手按在虞姬的两肩，依旧是那样的有力，那样的温暖。“
1: 爱妃，寡人回来了。”
0: 桓楚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却看见虞娘在帐外站着，两人相随着向军帐而去。路上，虞娘叹道：“
3: 哎，跟了君王，将军有什么好？分多聚少的。”
0: 桓楚也不反驳，他忘不了撤退刘县途中面对强敌的追击，虞娘几次要引开敌军，都被他死死拦住。这份爱，这份情，他一闲下来就反复咀嚼。项羽忘情地抱起虞姬，在空中转了几圈才放下，口中连道：“
1: 想杀寡人了。”
0: 虞姬软软地靠在项羽的肩头，那熟悉的气息让他陶醉。当项羽再度抱起他向后帐走去时，他没有挣脱，而是紧紧贴着项羽宽阔的胸脯。他们已经有许久没有在一起缠绵了，他知道眼前的时光对于他分外珍贵，是战争间隙的浪漫，说不定明天就是生离死别。当他蓬松着头发坐在项羽对面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位高大威武的将军，而方才云浓话语中的丈夫就存入记忆中了。“
1: 多亏了爱妃，叔父才安然无恙。”
0: 项羽盯着虞姬道：“
2: 此乃妾身职责所系，大王叔父即虞姬之叔父矣。”
0: 虽说久别如新婚，可虞姬还是不愿意将心里话藏着掖着，直截了当地问道：“
2: 大王打算如何处置吕雉和刘太公呢？”
0: 项羽不假思索地回道：“
1: 寡人要用他们换回彭城。”“
2: 此乃下下策，刀枪剑血，攻城略地，怎么都行。大王不该把老人和女人作为工具。”
0: 项羽的心头暗暗掠过一丝不悦，却是不能发作，随口问道：“
1: 那依爱妃之见呢？”“
2: 将刘太公与吕雉放了。”“
1: 哎呀，妇人之见。”
0: 项羽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
1: 此乃你死我活之事，岂能温良恭让？寡人原本还想让你去劝说吕雉和刘太公，孰料你竟然替他们说话。”“
2: 大王。”
0: 虞姬宁静的目光看上去水汪汪的：“
2: 妾不是替他们说话，是要帮大王追回人心。一个亡灵之母已然让诸侯震恐，若再生出其他事故，岂不尽失天下人心吗？”“
1: 你放肆！”
0: 项羽的脸色骤然变得铁青，虞姬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也明白，若非亡灵之母一事，刘邦定然无法纠集50多万大军杀气腾腾地走进彭城，但他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要拿吕雉和刘太公要挟刘邦。“
1: 此话从爱妃口里出来，寡人可以宽谅，若是其他人，早成刀下之鬼了。”
0: 虞姬久别重逢的喜悦被项羽这番话冲淡了，但他依然希望项羽回心转意，便换了说话的口气：“
2: 刘邦与大王乃金兰之好，太公形同伯父。”“
1: 金兰之好。”

0: 人从来不曾信过，即使金兰之好，又如何会有彭城之战呢？
1: 项羽仰天大笑，对着外面喊道：
0: 来人！
1: 侍卫应声进来。
2: 大王有何吩咐？
0: 传于子期，寡人要亲自见一见刘太公和吕雉。
2: 诺。
1: 侍卫转身离去后，虞姬绝望地望着项羽道：
3: 大王果真要重演一场皇陵之母的悲剧吗？
1: 项羽没有回答虞姬的话，他轻轻地起身施了一礼道：
3: 妾这就回建夫营去。
1: 言罢脚步迟蹰地朝外走。项伯刚好进来，见虞姬脸色不好，便低声问道：
4: 刘太公之事？
1: 虞姬摇了摇头，向项伯道别，黯然神伤地离去。他担心照这样下去，有一天项羽会连楚地百姓之心都会失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项伯进帐时，项羽正要前往关押处，项伯抛却了平日里的矜持，直接道明来意：
4: 倘若吉儿能够放了刘太公与吕雉，我愿说服刘邦将彭城交还大楚。
1: 项羽并没有给项伯留面子，一边往外走一边道：
0: 叔父不必费心，当初若不是叔父暗送消息，鸿门宴岂能走脱刘邦？刘邦如被杀，岂有今日？
1: 项伯还要说话，项羽却已上了车子，玉手一声鞭响，朝于子期营寨去了。
4: 唉，
1: 项伯长叹一声，望着项羽的车驾渐行渐远，心头附上一层浓浓的云团。房门打开的时候，吕雉的眼睛已经闭了好长时间，五月的日光刺眼，他沉浸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站在面前的楚军屯长。不过比起往日来，他今天说话的口气很客气，先拱手行了大礼，才道：
2: 大王要见夫人，请随末将来。
1: 吕雉坐在那里没有动，却问道：
5: 刘太公怎么样了？
2: 大王吩咐一定要好生款待刘太公与夫人，他老人家顿顿有酒有肉，岂能亏待了？
1: 吕雉虽然不知道近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判断项羽要亲自见他必有大事，从踏出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盘算应该怎样面对这位传说中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吕雉在楚军士卒的押解下站在了于子期的大帐外，屯长高声道：
2: 启禀于将军，吕雉带到。
1: 于子期闻声出来，一看吕雉身上的枷锁，立时训斥道：
6: 吕雉乃汉王夫人，岂能如此对待，还不松绑？
1: 面对卸了枷锁的吕雉，于子期和颜悦色道：
7: 都是下属目无尊长，让夫人受惊了，大王正在帐内等候呢。
5: 有朝一日令妹被汉王所擒，我一定怜香惜玉，不让她披枷带锁。
1: 吕雉看了一眼于子期，眉毛间露出一丝笑意，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于子期内心却有些慌张。吕雉终于看见坐在大帐中央的项羽了，他果然满脸的杀气，但从体魄看比自己丈夫刘邦威武多了，只是不知道杀了那么多人，项羽在梦中遇到过索命的鬼魂没有。这也是项羽第一次看到吕雉，尽管他身上留下了漂泊的风尘，囚禁多日的痕迹，然而项羽仍然十分惊艳她的美丽。他眉宇间透着逼人英气，浑身洋溢着凛然不可犯的骨气，举止投足间流溢出雍容华贵大气，这是一种居人之上的美。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8: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我还保留你的演奏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们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哎、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在旋律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舒朗天地。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城市很大，有时候我们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一个能说说话的人。这首温柔的旋律像是深夜里为你亮着的那盏小灯，告诉你这世界总有人懂你的疲惫和孤单。

从夜晚静谧的小房间走出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辽阔的山河。这是凤凰传奇的山河图，他们用歌声描绘出中华大地的壮丽画卷，仿佛带着我们翻越高山，跨过江河，感受那股温柔而又磅礴的女性力量。

看过了大地的广阔，现在抬头仰望星空。逃跑计划的这首经典作品，陪伴过无数人度过迷茫的时刻。当你感到迷失方向时，希望总有那样一颗星，在你的夜空里安静地发光，给你指引，也给你力量。

听完星空下的治愈，我们再回到地面的成长。梁博的男孩唱的是一种笨拙却真挚的执着，他用最朴素的话语唱出了每个男人心底那个不想长大却又不得不面对责任的灵魂，真实而动人。

成长路上，我们总会听到一种声音在说，要从自己开始改变。王力宏的这首歌，节奏明快，充满了行动力。他告诉我们，与其抱怨环境，不如试着换个发型，换个心情，用一点小改变，去拥抱更大的世界。

0: 自己。
1: 改变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遇见那个特别的他。接下来这首歌完美诠释了那种纯净而深刻的情感，藏着我们青春里对爱的所有美好想象。

经典的旋律总是值得反复回味。再次听到这首歌，或许心境已与前一刻不同，但那份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温柔始终如一。让我们继续在这片星辉下安静地走一段路。

星光淡去，迎来了日落时分。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带着一种公路电影般的画面感，仿佛我们正驾驶在无尽的公路上，夕阳洒在肩上，带着对远方的向往和一丝淡淡的乡愁，自在如风。

从西海岸的日落走向雪域高原的传说，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把那份深情的守候比作远方的香格里拉。当旋律响起，仿佛带着我们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旅途，去寻找那个藏在心底的桃花源。

旅途会有终点，人也总会有聚散。梁博的这首歌冷静而克制，道出了生命中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常态。有些人只是过客，虽然短暂交集，但留下的感受却真实存在过。这种释怀也是一种成熟。

即使有人离开，我们永远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不必在别人的剧本里当配角，勇敢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闪亮的发光。

不不不！

从聚焦自我到延展大爱，接下来这首歌充满了人文关怀，它用轻松的口吻消解了沉重，提醒我们用更包容、更温柔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因为爱能打破所有隔阂。

时光飞逝，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在诉说相遇的珍贵。所有的奔波和等待，或许都是为了那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逢。愿我们都能跨越人海，遇见生命中的那份美好。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这些声音不只是旋律，更像是我们生活的背景音乐。不管你今天是忙碌还是悠闲，都希望这份歌单能给你带来一丝慰藉或力量。金曲便利店，我们下次再见。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5-5-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7: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8: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9: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8: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9: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8: 咱们上去看看，
9: 好吧？走，看看去。
7: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9: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10: 不知道。
9: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哦。擦菜那擦板子。哎，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7: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8: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9: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瓦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
8: 对，
9: 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8: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9: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说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8: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一定有自己的名字。
9: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8: 叫
9: 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

0: 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庭了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啊、哦，像一个四长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庭。
1: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2: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3: 哎，有想法。
0: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3: 对，
0: 可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4: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哦，
3: 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0: 啊，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3: 好，
0: 走
3: 走，我们进去
0: 来，咱们进去看看去。

0: 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铜的一个大桌子，它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找找。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人名
2: 哎，好像是按照工种分的，
5: 好像确实是哎，有木工还有错工呢。
4: 这边也有
0: 发拉匠，
4: 是什么呀？
0: 我没有不知道。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匠。
1: 你还认错一字儿。那叫波蜡匠。这个波蜡匠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2: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蜡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2: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筑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蜡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2: 不同工种。
1: 另外，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住在上头。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
2: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就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1: 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2: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3: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5: 哎，老师，
1: 哎，
5: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岩呀？
5: 我们刚数
1: 四层岩，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岩，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2: 对呀。
1: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5: 好啊，
2: 走。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 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它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2: 对，
1: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您能看得很清楚，这扶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2: 好，
1: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立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5: 多高的树？
1: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2: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1: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3: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1: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2: 是，
1: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了。哎呀，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2: 这好找吗？
1: 哎，找找看吧。
2: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5: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
2: 那个像。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4: 好像说立捧九宝塔的那个。
6: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2: 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嗯，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

0: 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罗老师，他们猜了好几个哈，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1: 就是那个戴帽子。
0: 哦，米米找对了，
1: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0: 是，
1: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0: 戴个帽子，
1: 对吧？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
0: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1: 对，
0: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1: 对，
0: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1: 体量这么大，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了，
0: 哦，比它要大得
1: 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之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这个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好羡慕啊！希望有一天我们淑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1: 希望吧，走吧，
0: 走吧。
2: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0: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1: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哦，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
3: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4: 大海，不知道。
1: 有点远。
4: 我去的是到圆明园了。
3: 啊，圆明园是一个气象，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0: 没错。
5: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元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那么颐和园里还有哪些地方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髓？明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颐和园这篇文章，探索这座美丽园林里的好去处。
2: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

0: 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57岁的罗光长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寿安镇。2019年12月10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他的母亲被车给撞了，现在昏迷不醒。
7: 你到那现场的时候，你母亲还是有意识，
8: 还没说话。当时他还说了话嘞，但是真是不清楚哈，说话。我打120了，最后抢救一段时间哈，可能有10来半个小时吧。无效，没饭了，然后就。全部可能就呼吸停止了。
6: 这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成都市温江区温玉路寿安段248号。接到报警，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这是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所拍下来的视频资料。
9: 人躺到哪儿的？
10: 人在这位置的。
9: 人躺到这儿的。
11: 你确定他好久出的门？
12: 最多前两个媳妇儿老三，人家我们亲家给我打电话之后都在，我看哈之间都在前两个媳妇儿。我你贴哈监控嘛，你看哈他提的，然后把监控提取出来。
11: 等会儿你们家属要到交警队来，到时候他们那个把你们所有的收集到的情况全部反映给那个重案组。
13: 那个哪里？那个你出来哪了？
14: 家属就想问一下，现在是有没有监控拍到
11: 这个人？专门遇到有了，专门
13: 查一下。他们先到现场看看吧，要不不来噻？
15: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报警人在现场，然后他给我们陈述说，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着人躺在地上，然后旁边有个伤者推行了一个手推车，然后当时报警人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然后说的是这个人应该是被车撞了，但是车子跑了。
16: 但是谁撞的，谁没有看到？
15: 他没看到。
1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事故当中被撞身亡的这名老人名叫周碧华，时年82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村子里面。据报警人说，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周碧华老人时，天才刚刚亮。这么早老人要去干什么？又是谁撞了他然后逃逸了呢？
6: 正在喝水的这位老人就是周碧华的老伴儿。 妻子的不幸离世给了他重重一击，从那时起他整个人都萎靡不振。

0: 天天坐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孩子们看了很心疼，但劝来劝去都不太管用。
1: 父亲走过后来，这八十几人嘛，啊，他就缺个伴了，过去身体很差，还在不？
2: 那你母亲那天早上去干什么呀？那么早？
1: 他卖菜，他们就说，他们我们母亲他们呢，他们喜欢劳动，他们劳动呢就说，他们我们父母亲啊，种点菜，他们就说他们建议自己劳动的也好，身体好点噻，就卖点小菜啊，卖耍嘛，噶，就是这意思。
0: 罗光常说，他父母都八十多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为此他们兄妹都劝老人不要再劳动了，没有钱他们给。可是一辈子在田里劳作的父母闲不下来，非要种点小菜拿到集市上卖，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补贴家用。
1: 我们管他了，几日没都管他，管他也管他，等于都喊他不买菜，还有我锻炼身体。
0: 当然，周碧华老人也不是天天都去卖菜，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产量，一般每周去个一两回。按惯例，每次去卖菜，周碧华老人都要早早起来，然后摘菜装车，推着自己的小推车到2公里外的集市上售卖。事发前，周碧华老人在出家门时大概是早上6:15，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车给撞了。
3: 在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就是伤者，就是伤者推行的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但是现场没有逃逸车辆留下的碎片。根据痕迹来看的话，偏向于就是3轮以上的车辆。
0: 勘查现场时，周边群众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肇事者，也不知道是谁撞了周碧华老人。而在事故现场，由于没有公共探头，侦查员也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来还原这起交通事故。
4: 不管他是多大年龄，这个人那个这个生命权啊，不能剥夺他生命权。逃逸案件的侦破中，我们始终秉承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他身体怎么样，不管他多大年纪，他今天他存在，他的生命在，那就要保证他的生命权。
0: 温江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案发后，他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沿着温玉路往回追查，希望有所收获。
5: 领导的重视下吧，温江的这个天网建设从2016年的350多个天网增长到现在的2100多个，对我们的破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发地没有天网拍摄到这个事发的整个过程，它这个路段上嘛，两头都有天网，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然后来筛查这个嫌疑车辆。
0: 调查中，侦查员发现，在来路方向距离事故地点1公里处有一个公共探头，他们第一时间调取了里面的视频资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车辆。
4: 我们看到老人推的手推车这个过去的时间来看，然后因为他过来路的监控的时间，然后我们计算得来，然后在监控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机动车小车，然后它在这个时间内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0: 因为交通卡口抓拍到了这辆嫌疑车的车牌号，以此为线索，通过查询车籍，侦查员查明这辆车的车主叫杨刚，30岁，温江本地人。
5: 当时我们说实话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是快要侦破了，然后也把这辆小车的这个车主，然后列为了重点的嫌疑人员，然后进行开展工作。
0: 这位就是那个被警方怀疑的车主杨刚。事发当天上午，侦查员把他叫到了交警队了解相关情况，得知警方怀疑自己撞了人，杨刚急忙辩解称他不是肇事者，真正撞人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
6: 我在跟他那个车子后面，我看他是撞那个东西，当时不晓得是人，因为开过了之后，我看到一个老人，只看的时候老人倒在路上的。当路上我就把车子开过去停他前面，因为当时流量过比较早，因为天还没亮。当时我看他车子开始走了之后，我就跟他撵，我就跟他追。
4: 机动三轮啊，他是典型的逃逸，在逃逸的过程中，由于顾及到后面一直有个车在追他。中间就是说挑头，就是说分别往2个方向两次逃跑，然后都忌惮这个驾驶员一直在追击他，然后不得已这个驾驶员就把这个车又挑头驶回了这个案发现场。
0: 当然，这只是杨刚的个人说法，他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

0: 杨刚说，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可以为他作证，因为整个事发过程都被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视频显示，2019年12月10日早上6:30，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温玉路上，突然他撞倒了一个物体，因为车速太快，杨刚也没看清楚被撞的是什么。
1: 刚刚撞了之后，我可能往前走有20-30米的位置，我就把车停路面上了，我准备下来看一下，然后结果我还没下车，我听到三轮车声音了，他就拉人就走了，然后我又把头车头一看啊，后面已经没得三轮车了，我在旁边是他，我在跟他讲的。
0: 一看这辆三轮车撞了人要逃跑，杨刚急忙开车去追，这时三轮车的驾驶员似乎觉察到了有人在追他，急忙从温玉路上左拐，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杨刚也顺势拐了过去。
1: 当时追的过程中，他是追下去走到我们那个街上十字路口，他带个左拐，我就跟他撵，然后撵了之后他打了两个条，然后他看到我一直跟着他的，他又跌回来。
0: 逃逸时，因为杨刚一直驾车在后面追，三轮车的驾驶员迫于压力又掉头返回了肇事现场，这期间杨刚是一直跟着他，怕他再跑了。
1: 追回之后，他让我喊我的师傅帮我抬一下，我在盘了他这个女的，所以当时他戴头盔，然后才穿雨衣，所以就是看不清，根本看不清他是，如果是他不说话，根本不晓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没办法返回现场，把那个死者扶起来，坐在旁边，坐在路边。然后这个驾驶员看见他竟然回现场了，然后想到自己本来也着急的上班，然后就离开了现场，直到我们找到他为止，他都不知道这个嫌疑人返回现场之后都又跑了。
1: 因为我提醒过他，我说哎，直接打救护车，因为万一哎，当时我当时也不晓得有那么凶，我说哎，万一老人送了医院的还有哎还有抢救机会，对吧？因为毕竟老年人岁数也大了，当时我就这样子想的。
3: 之后因为着急去上班，杨刚在事故现场没有过多停留，离开时他特意嘱咐肇事者要主动报警并对老人施救，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之后，对方再一次逃离现场。这个肇事者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二次逃离呢？
0: 此时从目击证人杨刚那里，温江警方获得了三个有用的线索：一，肇事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二，驾驶员是一位女性；三，三轮车上装的是苗木，估计是到附近市场上展示或贩卖。
4: 他年纪多大呢？
1: 年龄看不到，因为当时他说是他头盔没取下来，我是感觉他应该不是我们当地人，因为如果是周边的话，他骑三轮车，他如果是走小路，因为我车子根本撵不上，有些小路车子开不过。
0: 温江位于成都市的西部，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有名的苗木基地。辖区内有20多万亩的各式苗木，产品远销国内外。而为了销售这些苗木，一些人会拿着样品到市场上展示，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
5: 肇事载重货三轮，它的后面放的有所谓的小的苗木，他根本不是去拿到市场去卖的，他只是作为一个样品，他作为一个中间商，如果在市场上有人看上了这些东西，他会把人带到就是说种植这个苗木的这个基地，中间赚取所谓的差价，以此为生。我们就应该对他的职业刻画啊，我们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后，通过卡口的抓拍照片，侦查员很快就查明了肇事三轮车的车牌号，他的车牌号为川 ARN859。 然而通过这个车牌号进一步查询时，侦查员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5: 我们通过交管系统然后查询，这幅牌照是在距离案发当时之前4年了，然后已经是在都江堰市玉塘镇已经报废了一幅牌照。
0: 原本侦查员想通过车籍查询直接锁定这个肇事逃逸者，但没想到对方用的是一幅报废的牌照，这让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困境。虽说如此，侦查员还是积极拓展思路，拉长时间线，主动调查这辆三轮车以往的活动轨迹。
5: 我们仔细翻看了，因为我们卡口照片最多保持7到6个月，我们结果我们发现他不但是冬天戴全盔，连夏天都戴全盔，你根本就无法在照片里面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脸都看不到。
0: 所有的抓拍照片中，这个肇事逃逸

0: 者都是戴着头盔，根本看不清他的正脸。这个人到底是谁，多大年纪，侦查员无从所知。没办法，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拿着肇事车辆的视频截图到苗木交易市场进行走访调查，以期有人能认出这辆肇事的三轮车。
1: 就是整个市场也比较大，人员比较多，然后流动性也比较大，监控达不到一个覆盖作用，他车辆停放的位置和他人最后摆摊的位置，那个是无法核实的。
0: 因为这个缘故，侦查员在苗木交易市场的走访排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回过头来，他们只能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三轮车的活动轨迹上。
1: 他的车牌不管是真牌还是假牌，只要他过过我们的卡口和智能交通，他就一定会留下照片。案发当天我们把这个事做不成，也就是无法突出找嫌疑人，我们就不断地往前刻画。
0: 视频侦查时，侦查员发现这辆肇事的三轮车在2019年12月7日，也就是案发前3天被抓拍到了。当时嫌疑人驾驶这辆三轮车到寿安镇的一个苗木市场去赶场，以此为契机，侦查员借助天网工程和沿街的民用视频，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进行追踪，最后终于有所发现。
2: 发现他从华木交易中出来以后去了个干洗店，去了干洗店的话就基本上就摸清了他当时的一个生活规律是怎么回事。
0: 这是生态大道寿安段，抓拍照片显示，嫌疑人12月7日那天曾把三轮车停靠在路边。
3: 警官当时视频追踪到这个位置，咱发现了什么情况？
1: 我们追到这个时候是，其实已经是3天前的镜头，也就是说当时就那个天网看到他这个红色的三轮嫌疑人，他经过了那个镜头，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生态大道寿安段下面这个红色车子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停车，然后嫌疑人直接穿过了公路进入了这一块，他就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天网的范围了。然后我们就调取了这个民用视频，然后就发现他原来走进了一家干洗店。
0: 这是侦查员调取到的视频资料，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从生态大道走过来之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停在了一个路边小店的门前，此时他是两手空空。一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返了回来。这一次由于嫌疑人没有戴头盔，他的正脸被侦查员捕捉到了，
1: 才看到了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是个女性，至少年龄在50岁以上，我们在天网上看得清楚的，甚至于干洗店附近有一家所谓的酿酒作坊，这个他的监控我们进行了提取，是清清楚楚的显示他到这个干洗店是取了一件衣服走。
0: 调查到此，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干洗店洗衣服，顾客肯定会留下名字或联系方式。想到这儿，侦查员火速赶到这家干洗店，想从中寻找到有用的破案线索。
1: 他在把这个底单找到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厂镇上的干洗店，他的记录就肯定不像城里面这种记录的那么详实，他本身手写的，但是老板自己都没把这个女性啊，50岁以上女性那个名字啊，他自己都没辨认出来。
0: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送衣服时所留下的名字，侦查员只能辨认出前两个字为高明，而第三个字由于有涂抹的痕迹，具体是什么，连干洗店的老板也认不出来。
2: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都把它认了三个字出来，一个是中华的华，一个是光辉的辉，还有一个闪耀的耀。当时我都觉得非常纳闷，我就说这个字儿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1: 就那一个字，整个专案组我们一共6个人，一个晚上可能从这个9点钟一直到1点多，一直在讨论这个字，总共列了可能不下10个字，然后划定重点，重点的字划了4-5个，然后。对，一个一个进去筛。
0: 此前调查时，干洗店的老板曾提供这样一个情况，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都江堰那边的人，大概就住在紧邻温江区的崇义镇，因为此前送洗衣服时对方好像说过一次。根据这个情况，再结合研判出来的那几个重点字，侦查员开始在户籍网上进行筛查。
2: 我们就是把这些人筛出来以后，又通过排除，然后最终还是发现我们这个和温江接壤的都江堰那边一个叫 然后高某某的一个女性，中年女性，有重大的这个作案嫌疑。
0: 通过照片比对，温江警方最终确认高明群为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随即侦查员赶往都江堰市崇义镇双土社区，讲明相关情况，请工作人员配合他们联系高明群。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接到电话后他骑着三轮车赶到了双土社区办公室。
4: 我们今天就是说想问问你，这个是何尝啊？我看前面拍到是2N89是的，是不是2N89？这个火山轮就是长期都是你来骑哇？啊？这个火山轮都是长期是你来骑哇？
5: 我个人骑，
4: 都是你个人骑啊？我就想问个事情。昨天早上6:31，在温江，就是说有没有啥特殊事发生？
5: 咱俩那灯儿，那个车子那个，我就让啊，那灯飞亮个，我轻点让你啊，谁知
4: 道？等于说他是推了个斗斗车，是不是？
5: 我别领着走也走的是我别光看那前面一个人。
4: 那么对，你等于说你过去的时候听到咚的一声。
5: 哦，有点儿响。
4: 然后一句话，你能不能判断你撞个斗斗车了，或者撞个人了？
5: 我又不觉得，总是像你的人机，我又车子发现前了，我就停了，停到后头也给轿车了，我就让他。
0: 犯罪嫌疑人高明群说，案发那天早晨，他6点多从家里出发，用三轮车载着苗木，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去贩卖。当时天还没有亮，路上黑漆漆的，途中碰到一个人推着小推车，看到后他紧急避让，但由于车速太快，两车还是发生了剐蹭。随后他停下来跑过去看了看。
4: 你就直直白白跟我说，那个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5: 女的，男的。
4: 好大年纪，估计。
5: 你不是昨晚头发白了，兄弟。
4: 那你就是头发白了。
5: 来来，
4: 他穿啥衣服？
5: 你我也不晓得穿啥的衣服，没有看。
0: 在案发现场，高明群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发现没有人。这时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骑上三轮车逃跑了。令高明群没有想到的是，此前从他身边开车经过的杨刚发现有人肇事逃逸后，就开车追了上去。
6: 每个人都在我的家里面，老人不为别人想，我也要为自己想。如果都是看到事情之后不管的话，就这个事情就不好的，晓得不？但是我就这样子想的，我们微博做到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个老人他们家属肯定最好一个安慰。
0: 就这样，高明群骑着三轮车在前面跑，杨刚开车在后面追。逃跑时，高明群几次拐弯并掉头，试图甩掉杨刚，但都未得逞。最后迫于压力，他骑着三轮车返回了事故现场。
5: 那个老婆婆就扶着摔的，我把菜给他捡一通看，我在一边玩儿，俺带就在边上走的。
4: 然后
5: 他一走，我就跟着他走去的，我也下去的，就
4: 然后你就走，
5: 下去问那些我从来没经历过的。
4: 对，作为女同志，我李经理，但话说回来，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是不错的。
5: 是。
0: 回到现场，高明群装模作样的来救治伤者，可等目击者杨刚驾车离开后，他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原本当天高明群是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卖苗木的，撞了人之后他有些心虚，不敢去卖苗木了，直接骑着三轮车从小路逃回了家。
2: 他认为最开脱就是最解脱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他撞了，我扶过他，然后我把他菜给他捡好了，所以说我就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把人抓往你要打120，你要报警。
0: 经查，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所驾驶的这个货运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后需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和备案，上了牌照才能在路上行驶。可高明群购买了之后根本没有去上牌照，为了能上路行驶，2年前他从一个拾荒人手中购买了这副报废的车牌照。
4: 你有没有驾照？小车驾照有没有？
5: 我啥也都没有。
4: 等于说你什么执照都没得，那你这个就是
5: 无证。
4: 无证，我现在给你明确告诉你，无证无牌。当然，这个牌照不算伪造，但是你挪用好牌，而且涉及交通肇事逃逸。
7: 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后来我们把逃逸车辆抓到的时候，就双方在这个车上面就是提取了他们那个油漆，然后最后送检的话做了个油漆的同一鉴定，最后鉴定结论是上面就是手推车上面留下的油漆就是逃逸车上面的油漆。
0: 讯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带着民警指认了肇事现场。
8: 现在这个车子是

0: 不是你当时驾驶那个车子？
1: 哦。
0: 然后车子哪个部位跟那个发生的接触？
1: 我就偏离了，人朝这方边，我拿个旗旗接，我想东面
0: 是。哪个地方撞到的？你的车子？
1: 后头去。
0: 你的车子哪个地方？
1: 转就这哪条撞去？
0: 嗯。
1: 就这条了，撞。
0: 就这些地方嘛。
1: 哦。
0: 那这个样子，你用手指到那儿。
1: 撞，我想东面是什么？
2: 2019年12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之规定，确定高明群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周碧华不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拿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后，死者周碧华的家人想约高明群的家人谈谈，但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十分蛮横。
3: 也是没叫他来过，也没看望过，而且还有点伤害严重。我电话录音都在，电话录音他们对我们，对我电话跟他们打电话录音哈，我电话都录音了在。
4: 你放的是什么？
3: 放游戏，我打电话。
5: 态度好不好？
3: 就是不很轻嘛，他骂骂怎么骂？我们就人都没有家里找找个面，其实我们啥想法也是你想嘛。你换位思考嘛。
5: 我需要人家换位思考，人不是我撞死的。不幸期间，他把人撞死，他就负的责任。还有这个事情，如果是你能反过来找我，他说是他的，我不得义务给他代赔。
2: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提及高明群，当地警方表示，原本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不懂法律，高明群选择了错误的应对方式。
6: 交通肇事吧，它是一个过失犯罪，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我们积极地对这个当事人进行救治而没有逃逸，可能根本就构不成犯罪。你比如说你无证啊、喝酒啊这些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说是什么重伤，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在现场拨打120、110，然后抢救伤者。那么在后期的检察院、法院的认定上面，也会认为你有一个从轻的情节。
7: 一场交通事故让一个健康勤快的老人意外死亡，让他的整个家庭都承受了痛苦。让人遗憾的是，因为自私，三轮车驾驶人肇事后两次逃逸，让老人失去了及时接受救治的机会。而肇事人自己因为一次次的逃避和错误做法，让案件性质不断转化，最终自己也将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7: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7: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

0: 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苏轼的朋友圈这本书，以苏轼的朋友圈为观察点，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米芾、秦观、黄庭坚等众多北宋人物入手，通过苏轼与家人、师友、知己、政敌、弟子等人的社会交往，充分剖析苏东坡人格魅力和极其丰富的一生，在群狼环伺、步步惊心的北宋政治中，看苏轼如何展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哲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之人，是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文人。苏轼的魅力在哪儿呢？他苦中作乐，积极乐观，尽管历经磨难，但是他却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有敌人，更有朋友，他走到哪儿，这朋友呢就交到哪儿，他的人性光芒就放射到哪儿。扒一扒苏轼的朋友圈，从另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轼的自由本性、绝世才情、有趣的灵魂，还有他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者郭瑞祥的作品《苏轼的朋友圈》，整体呢分成了七卷，包含了家人、师长、知己、艺术家、政敌、弟子、方外人。作品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完整地梳理了苏轼跌宕起伏又华彩绽放的一生。之后呢，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七个章节，带我们走进苏轼的朋友圈，来看一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是如何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的。看完整本书，我们也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苏轼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大致是哪些人。苏轼的朋友圈呢，大致可以分成四类。首先第一类呢是官场同僚，这些人呢大多是和苏轼啊共进退、同理念的盟友，比如同为蜀党的范镇、志同道合的李常，这些朋友呢不惧连累，伸手相助，情比金坚，披肝沥胆。也有政见相左而私交甚好的朋友，比如和苏轼政见和而不同的司马光，还有最终相逢一笑的王安石。第二类呢，就是他的这些文坛笔友。如果苏轼举办诗会，谁都会来呢？他的恩师欧阳修、文艺浪荡的驸马王申、竹痴文童、书法家米芾，大概都会欢聚一堂。而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张磊等苏门学士也会左右作陪。他们在一起呢，那是文人雅集，诗墨乡愁，大宋风华，贯通古今。苏轼的第三类朋友呢，是方外莫逆。苏轼自谓自己是元世一山僧，他和道前啊、佛印啊是坐而论禅，同时呢他崇奉道家，因为他年幼时的老师呢就是天庆观北极院的道士，叫张义简。那还有一位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道士叫吴复古等等。成年之后，佛道的思想呢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因此呢也总能在那些常人忍受不了的困境中可以自救，在暗淡中明媚。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呢是市井布衣。苏轼呢为歌妓咏词，为穷士送节，凡夫走卒皆为友。在他眼中啊，身份地位皆可抛，才是名望不纠啊，叫有才、有识、有趣、有貌，其一

0: 矣。那这本书呢，就是从苏轼一路走过来的寓人识人中去看苏轼，这其中呢有诗有友有同僚，有长辈有学生有知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的朋友圈，完全可以说是圆满的。他这一生啊，是好友陪伴，好友不断，那真是幸福。从张方平到欧阳修，再到范镇、王巩、驸马爷王申等，这一路走来，他遇到的都是贵人，相知相惜，亦师亦友。危难之时呢，这些人也会鼎力相助；贫困之时呢，这些好友会接济他的日常。雪中送炭，方显真情。在逆境中的苏轼，也正是有了这些好朋友的存在而存在。而那些方外人、僧侣、道友，更是让苏轼在屡屡失意之后，可以突破心境，达到人生的新境界。而他的亲人知己，则是在他平淡时光里的长久相伴，可以说是弥久而且珍贵。而那些政见不一、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的人，他们呢又造就了苏轼的另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这本书里呢还配了很多全彩的书画，把和苏轼有关的精英文艺圈的一众名家名作都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在了解相关人物的同时，也能对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艺术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苏轼64年的生命旅程中，有自由包容的母亲，慈爱严厉的父亲，正直可爱的弟弟，相知相爱的妻子，肝胆相照的朋友，以及半生贬谪、足迹遍布半个大宋的艰难历程。苏轼的朋友圈一书分为七大主题，以亲情、友情、师生情为主线，一起绘成了聪慧、率真、知足、乐天的苏轼。苏轼一生中所遇见的重要人物，你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
0: 这本苏轼的朋友圈呢，就从苏轼的父母兄弟说起，还有他的婚姻情感。苏轼的童年无忧无虑，家境殷实，祖父开朗有趣，父亲博学正直，母亲很富爱心而且很有远见，最重要的还烧得一手好菜。家人是苏轼牢固的后盾，自小所受的教育打造了他的人格底色。患难与共的王弗、王润之、王昭云三任妻子，悉心爱护的孩子们，是苏轼的心灵慰藉。而苏轼、苏辙兄弟的感情呢，更是感人。可以说，苏轼每一次遇险，弟弟苏辙呢，总是竭力奔走。乌台诗案，苏轼写下了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兄弟两人时刻牵挂，那真的是手足情深。苏轼这一生呢，有两次起落。第一次呢，是中年之前，事业刚起步阶段，因为新旧党争、文字狱，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不过，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耕读于城外东坡，自此之后呢，就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第二次呢，是王安石为首的新法失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人士呢，通通平反回朝，苏轼呢，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随着皇权的更替，苏轼再度失势，这次失势跌的要比第一次更深，他直接被贬到了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苦难历练英雄，恰恰因为这两次波折，才让苏轼成为那个让我们千古传颂的东坡居士，才让他写就了那么多流传后世的佳作。 苏轼的文章写得好是公认的，年纪轻轻就被一众文坛兼政坛大佬提携扶持关照，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琦等。但苏轼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他经常会口无遮拦地讥讽他人，这让他经常是因言获罪。在遭遇党争被文字狱定罪贬去黄州之后，一开始呢，苏轼也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过随后他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降低自己的身段，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也开始思考小世界以外更大的世界。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写出了他生涯中最好的几个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寒食帖》等。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就是靠着兴趣爱好支撑度过很多低潮的人。作为一个美食家，虽然他不太会做饭，但是他比较善于品尝和改良发掘佳肴。在黄州的时候，东坡肉就是经典案例。猪肉在宋代并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肉类来源，当时呢，更多吃的还是羊肉、家禽和鱼类。而在物资相对匮乏的黄州，东坡肉就成为了填充自己口腹的美食，这同样也填充了东坡的内心。还有书法也是他的爱好，著名的《寒食帖》既是诗歌也是心境。同朝为官吵架和争执的时候，最能看出宋代文人的风骨和气度。苏轼和王安石就是这么一对敌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好，都没有考虑自身利益，但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苏轼跟司马光一派主张别那么激进着急，徐图之。王安石的变法呢，更切合当时年轻皇帝的心意，很多政令过于理想化。虽然皇帝支持王安石，但真的实践下去会造成百姓负担更重。因为对这种具体过程方法的见解不同，苏轼、王安石两个人呢，长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尤其是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之后，为了摒除阻碍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压贬黜苏轼。可是即便如此，王安石也在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中守住了底线，最后关头呢，力保苏轼不死。两个人在晚年还有一次相遇，同为官场失意人，那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苏轼的众多朋友里，不得不提因为结交他而倒霉最厉害的王巩。王巩呢，本是一个学霸，非常有才华，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朝廷高官，可是他一生蹉跎，说话直爽，稍不注意就得罪人。受到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牵连，王巩在20多位从犯中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一去就是瘴疠之地广西滨州。因为心怀愧疚，苏东坡呢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双方不好下台。但是没想到王巩反而主动给他写信，这信中呢没有丝毫怨言怨气，即使因为自己被贬谪导致经历两次丧子之痛，差点客死他乡，信中所写的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所谓患难见真情，苏轼、王巩之间的感情因此得到了质的发展，成为一生至交。 后来王巩被朝廷召回京城之后，第一批邀请的宾朋就有铁杆老友苏东坡。苏东坡呢，就问起了陪伴王巩一起劳动改造的玉娘在滨州的感受。他惊讶于王巩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在种种逆境面前坦然迎之，豁达以对。于是呢，苏轼就有了千古名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

0: 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形成，这种难忘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同期的大文豪也互为好友，不过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尽管政见不合，他们却依然欣赏王安石的才气和人品。眼看着王安石为了变法而任用吕惠卿等小人，苏轼和司马光按捺不住朋友之间的直爽，由司马光代笔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果然，王安石被罢免相位之后，吕惠卿当上宰相，他很快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也正验应了苏轼、司马光说过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就会反过来咬主人。王安石一遭遇患难，吕惠卿不仅不帮助，反而是加害于他。这样的人只肯共享安乐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算不上真朋友，更算不上君子。苏轼、司马光没有选择隔岸观火，而是以朋友之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好言相劝，这种美德到现在都是我们仰慕的典范。
1: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甚至美食上都颇有造诣。苏轼这一生虽际遇无常，却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怡然自得，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新的突破，而这与他交友甚广离不开关系。
0: 据学者统计，苏轼这一生啊，所交的朋友达到千人之多。而苏轼的好友圈之所以如此庞大，并非偶然，而是他有一套自己的交友之道。苏轼交友不重门第，不论贵贱，只谈真心。同时呢，苏轼也深知与人相处之间应懂得包容与尊重。明代文学家张岱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公元1064年，苏轼与文同在岐山脚下相识，那时候文同是画竹名家，胸有成竹这个词儿正是形容文同技艺之精湛。苏轼也喜欢画竹，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两个人一见如故。苏轼说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也说世上没有知己，只有苏轼知道我的妙处。无独有偶，苏轼还有一个书法家朋友叫米芾，两个人因书法结识，尤为投缘。他们在黄州时常常一起品鉴书画，有时彻谈到深夜。此后几十年间，两个人经常互通书信，遇上好的笔墨书画，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两人的这份情谊，直到苏轼去世前也未曾断绝。苏轼的门下有一个人叫李治，他们俩的相交呢，是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那个时候呢，苏轼虽在政治上落魄，可是文坛上苏轼有着很高的声誉，而当时的李治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的书生。因为仰慕苏轼，李治呢专程跑到黄州 拜谒求知，苏轼深知寒门学子的艰难，看到李治求学的诚心之后，便将他收入了苏门之中。除了在仕途上帮助他，苏轼呢还经常在经济上去帮助李治。苏轼去杭州当官时，曾得到一匹御赐的好马，这种宝

0: 物啊，别人呢都是惜之爱之，可是苏轼转手就把它送给了李治。苏轼还考虑到李治很可能会为生计所迫卖掉这匹好马，而当时呢，所有买卖的马匹一定要证明来源才能脱手，所以呢，苏轼在赠马时还特意附赠了一张他亲笔写的措辞委婉的马券，来证明马的来源，同时呢，又不至于伤了李治的自尊心。李治在得知苏轼一番心意之后，也是对苏轼感念非常。此后，无论苏轼的人生际遇如何，李治始终和他荣辱与共。曾国藩曾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苏轼在京师为官时洁身自好，从来不肯趋炎附势，可是他的正直却吸引了同样耿直的马孟德。当时呢，马孟德在京师任学官，由于性格太过刚直，不屑于和官场的人结交，自然也不被同僚所喜。可是他在了解苏轼的为人之后，就主动去和苏轼结交。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很多亲朋好友都和他断了联系，而马孟德却千里奔赴黄州，想方设法奔东走西，终于帮苏轼谋得了一块耕种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东坡，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在苏轼伤心落寞的时候，马孟德和他饮酒作诗，陪他一起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此后的几十年间，无论苏轼被贬何方，马孟德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苏轼的朋友圈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苏轼这位伟大的文人。他的朋友圈展现了各种人物、情感和思想。苏轼的朋友圈为何这么广，知交遍天下？我想呢，主要还是苏轼的人格魅力。看透人情世故之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人交友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苏轼的朋友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辰，挥行伴您行。

0: 款到辉行，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6: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袁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7: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8: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7: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8: 别说三层
7: 啊，
8: 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7: 咱们上去看看，
8: 好吧？
7: 走，
8: 看看去。
6: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8: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9: 不知道。
8: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
9: 哦。
8: 擦菜那擦板子。爱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6: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7: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8: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瓦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7: 对，
8: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7: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8: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说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7: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8: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7: 就是
8: 叫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亭的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哦，像一个四掌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

0: 叫做铜庭。
1: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2: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3: 哎，有想法。
4: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3: 对，
4: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5: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
3: 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4: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3: 好，
4: 走
3: 走，我们进去看看
4: 去。

0: 罗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找一下。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5: 人名
2: 哎，好像是按照工种分的，
5: 好像确实是哎，有木工还有错工啊。
0: 这边也有
4: 发拉匠，
5: 是什么呀？
0: 我们也不知道。
4: 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匠。
1: 你还认错一字儿？哦，那叫波拉匠。这个波拉匠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2: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剥蜡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嗯，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2: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嗯，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蜡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2: 不同工种。
1: 哎，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铸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2: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就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1: 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2: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3: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2: 刘老师，哎，
6: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檐呀？
6: 我们刚数
1: 四层檐，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檐，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2: 对呀。
1: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哎，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6: 好啊，
2: 走。
1: 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 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它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2: 对，
1: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您看得很清楚，这扶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2: 好，
1: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立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6: 多高的树？
1: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2: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1: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3: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1: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2: 是，
1: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了。哎，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2: 这好找吗？
1: 哎，找找看吧。
2: 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6: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那个像。
2: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6: 好像说立捧着珠宝塔的那个。
7: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2: 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娄老师，他们猜了好几个哈，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1: 就是那个戴帽子。

0: 你瞧对了，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1: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1: 戴个帽子。
0: 对，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嗯，然后呢，哎。
1: 一是把自己的形象献给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念在里头。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1: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1: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成本造价有多高？ 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哦，比它大得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至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嗯，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羡慕啊！希望有一天我们硕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嗯嗯，走，
0: 希望吧，走吧，
1: 走吧。
2: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嗯，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0: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哦，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
3: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你好。嗯，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4: 大海。
5: 不知道。
6: 有点远。
5: 我去的是到圆明园了。
3: 啊，圆明园是一个气象，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嗯，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嗯，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哇，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1: 没错。
7: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元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那么颐和园里还有哪些地方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髓？明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颐和园这篇文章，探索这座美丽园林里的好去处。
2: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

0: 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总有那么一个时节，远处的庄稼随着清风慢慢的摇曳，过不了多久，风便吹熟了谷粒，惹得金灿灿一片。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丰收的喜悦，想起那暖洋洋的田野边，总是那么的令人怀念。
8: 的确，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啊，到了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风吹麦浪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幸福满满了。但是如果我们没种过地，如果我们没有收过麦子的话，我们真是体会不到农民朋友的艰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小的时候我记得一到了要是割麦子的季节吧，首先第一点，我的姑姑啊叔叔啊都得跑到我大叔家里去，一大家子人要一块儿帮着割麦子。一开始觉得呢，割麦子好像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哎，你想，大家伙都不去上班，不去上学了，天天一人一把镰刀，早晨起来就去割麦子，中间呢还能喝点茶呀，吃点饭呢，跟野炊一样，多好玩啊！哎，等真正干上你就知道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咱们讲啊，这个麦子到了麦收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抢着割它呢？
7: 时间是农作物的生命， 就拿这个世界上种植最为广

0: 泛的谷类作物小麦来说，它的播种期可大致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我国多以种植冬小麦为主，一般是这一年的秋天播种，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完成收获。当一株小麦迈向成熟前，它会先经历麦粒水分充足的乳熟期，再到内部干性物质含量达到最高阶段的蜡熟期。蜡熟期是小麦成熟的信号，这时农民朋友们就需要在这个期限内把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因为如果没有及时收获，小麦则会继续生长，进入到晚熟期。晚熟期时的麦粒养分会流失回小麦秸秆中，从而造成粒重下降，最终导致减收减产。所以在丰收的季节，如何争取农时，提高效率，也就成为了农民朋友们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1: 辛辛苦苦一年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一个好收成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是忙得直不起腰来。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指现场确实如此。所有人呢都得弯着腰，然后这么一把一把的去割麦子，跟老天爷争时间呢。割完了之后还得干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活呢，你还要把它晒干了，还得把它脱了粒儿，最后呢还得把这些杂物全给去掉，然后磨成面，然后再储存起来。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非常幸福感的一个麦收季节，对于农民朋友而言，那就意味着非常非常辛苦的付出。那么除此之外啊，我就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甘肃地区啊，这个麦子收完了之后，农村地区的人为了给自己啊挣上一点钱，怎么办呢？远远的就走到了陕西等地，干什么呢？去当麦客。什么叫麦客？就是替别人去割麦子。哎，但是到了现在，麦客我们已经基本见不到了。为什么？每到秋收季节，你看吧，各条公路上跑的都是那种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彻底是把人给解放出来了。联合收割机的速度多快呀！啊，可就算是有了联合收割机这一天，镰刀这种东西啊，我们依然是缺不了的。麦收季节一定要有镰刀的出现。
0: 镰刀的存在距今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据考古文献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类似于刀刃状的切割工具。人类在农业劳动生产中，由于对收获庄稼和割除杂草、驱赶野兽等问题的迫切需要，镰刀这一便于携带、结实耐用的普通铁器，一直都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传统农具之一。不仅如此，就连机械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镰刀低成本、不丢粮、不挑作业环境等优势，也是未来联合收割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镰刀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自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头制作出来的镰刀，如今在很多博物馆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种被称之为石镰的农具。到了战国年间，伴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制镰刀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一直沿用至今。
1: 不过说起来啊，在这个镰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古人不是没有想过更加先进一点、好一点的办法。毕竟就像我说的嘛，割麦子也好，割稻子也好，全得弯着腰一刀一刀割过来。哎呦呵，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要不我们怎么说呢？这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啊，这就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因为用操作这个镰刀。所以古人也曾经试图改进过，怎么改进呢？比如说在宋元年间呢，就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啊长相更为奇特的这个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推镰，看着像我们现在刮土豆的那个小刨刀啊，那种刮刀，这个刮刀两侧呢还给它加上两个轮儿，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地上推的。这么一说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在地上啊贴着地面这个推过去的时候，上面的这个齿刃呢就会把这个秸秆啊、麦秆之类东西给它打断，这样一来这个地就比较好收了。但是啊，可能是因为使用条件呀、或者是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吧，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在某些地区

0: 被人们曾经使用过，并没有被大规模的推广开来啊。所以说呢，推镰在中国历史啊，尤其是在中国农业史上啊，并没有起到一个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农业生产的作用。那我们中国如此，欧洲地区他们也用镰刀吗？当然用了。
1: 随着石器时代的发展，镰刀在世界的西方国家也在广泛运用。在西方神话故事中出现死神的形象，常常会手持一把巨大的镰刀，而死神手中的这把镰刀就是西方典型镰刀的样式。早期的西方农业收获模式也是依靠铁制镰刀来增加农作物的收获效率，但由于种植类型与收割习惯的不同，西方各国的镰刀样式与中国镰刀的样式稍有不同。比如西方的镰刀大多都是长杆式，常常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在镰头和木杆之间安装了一个握把，这样可以轻易砍断作物，增强收获效率。同时在世界西方的农耕文明史中，粮食收割收获模式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迁与改造。
0: 比如说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就出现过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是高卢收割机或者是收割工具这一类的东西，它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铲车一样。古罗马的自然学家盖乌斯·普林纽斯呢，在《自然史》当中啊，就曾经描述过这种收割器。它其实呢结构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一辆推车，而在这个车厢的前部呢有一排一排非常锋利的啊，像是把剑给截断了一样的东西的存在，这个呢就是用来切割植物茎杆的了。它的操作呢也非常有意思，操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后面把这最后部的那个横杆，然后在车厢和横杆之间呢，人们会使用一头驴或者是使用一头牛来推动这台简单的工具往前走，同时呢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齿刃的前方，不停地在那来回的扫动，把它切割下来的这些麦穗啊谷穗啊给它收集起来。构造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据说呢用起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打仗也能够用得上啊？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齿啊实在是太锋利了，很尖锐，怎么看都像作战的兵器。没错，据说呢它的发明啊还是由这个罗马军人发明出来的。
1: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经过大肆侵略扩张，使得西方许多部落硝烟弥漫，最终罗马吞并了大多数的土地，这其中就涵盖了如今位于欧洲西部的高卢地区。在欧洲，从原始公社制度到奴隶主制度，每个部落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社会秩序，而高卢地区是当时最有组织和最有文化的部落之一，他们拥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并擅长发明和创造工具。据记载，高卢收割机的发明极有可能与当时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团有关。这群士兵在退伍后得到了政府奖励的大量土地，开始务农。在那个时代，这群退伍士兵获得了高卢地主和农民所没有的罗马公民权，使他们拥有常人稀缺的权力、金钱、知识、空闲时间和资源的保护，为开发制造和测试收割机创造了优渥的条件。同时他们受到当地高卢人打仗时所佩戴的武器高卢剑的影响，所以高卢收割机锋利的割碎齿外形与高卢剑的剑尖非常相似。
0: 那么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相当的技巧的，首先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就必须得特别的密切， 比如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控制不住速度的话，前面的人他是倒着走路的，一旦出现了摔一跟头或者绊一下的情况的话，哗，那个非常锋利的这个齿刃就可能会扎到他的腿里，对不对？第二一点呢，他在需要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牲畜来配合，有牛啊有驴之间的，这就意味着你给农户带来了比较高的成本。养上这么一台机器的同时，你家里还得养

0: 着牛，还得养着驴，所以呢成本就比较高。你想两个人再加上一头驴，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或者种植业而言呢，这都是成本呢。所以啊，他并没有得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啊完全推广开来。再加上呢，其他地区可能是因为山川水土啊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吧，所以呢在高卢地区它倒是曾经得到过使用，但并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开来。这种局面是什么时候得以改进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它有一个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哪儿呢？它需要通过牲畜来提供动力，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等到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或者近现代意义的动力系统出现之后，这个收割机才能够被真正的设计出来呢？的确，收割机或者说现代收割机的雏形出现，最起码要等我们进入到了蒸汽时代了。
1: 直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100年的光景里，工业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西方各国的能工巧匠们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现代化农业技术的研制与开发。在这种大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渴望制造出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工具，因此农业收割机就在此刻应运而生。只是这种复杂的机械设备在发明和改进阶段都十分艰难。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善良孝顺的年轻人出现，才促进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收割机的诞生。
0: 那么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已经到了1826年，据说是由苏格兰安格斯的帕特里克贝尔发明的。这台机器出现之后啊，人们发现它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过去人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割上1英亩的土地，而现在呢，这台机器出现了之后啊，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这1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完了。好像跟我们现在常见的收割机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就是一个非常硕大的这种拨合轮。这个拨合轮呢，其实就是一种会滚动的方形的架子，通过它们呢不断的把原本是直立的这种农作物呢给它压倒，压到了底部之后呢，这个车还在继续前进。在这个最底下有一堆就像我们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剃头推子上面那个齿一样的东西，哎，那个就是用来呢把这个麦子呀稻子啊给它割倒的这样的这个齿儿的。同时呢，在这个车上呢还有车轮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装置。一开始呢，它设计的这个切刀啊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不能够完整的把这麦秆给它截碎，往往呢是支离破碎的，要么呢就是用上几次之后就钝了，根本起不到作用。后来他就发现啊，哎，人家园艺工人那个剪子你别看小，但是剪个树杈子都没有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他就研制了一种啊跟园艺剪刀非常相近的三角形的往复切刀。这么一来的话，用到它的这台设备上就非常好用了，很好的就解决了如何收割的问题。但割是割，您不还得收呢吗？这些东西一旦被割下来之后全散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用手给它捆成堆儿。于是呢，贝尔呢又开发了一种啊利用帆布来输送谷物的这个机器，使切好的这个谷穗啊能够靠在上面，然后呢运送到机器的侧面，正好呢就可以落在一起，便于人们捆扎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帕特里克·贝尔之所以发明机械收割机，完全是因为他的孝心。贝尔的父亲是苏格兰安格斯的农民，从小贝尔就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场景，特别是到了每年收获的季节，整日弯腰收割谷物，累得苦不堪言。但他的父亲从来不敢有半点耽搁，因为一旦误了农时，就要面临不小的损失。于是，对于机械感兴趣的贝尔，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想着发明出帮助父亲和该地区其他农民收割时的工具。因为如果能发明成功，那么日常收获作业就会容易许多。最终，在贝尔的努力下，可以帮助人们实现高效收获的收割机设备，还是被他成功地发明了出来。并且在他的发明中首次运用的往复式切割器和拨合轮， 为后面的收割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到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它们仍在收割工具中广泛运用。
0: 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贝尔发明的这个实用收割机啊，并没有使用蒸汽机来推动，而是使用的畜力。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刀头，要让它推动起来必须要靠马或者牛来完成。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言呢，对于手头并不富裕的农民来说也许是个福音，但是效率毕竟还不是很高。第二点我们强调的就是贝尔从这个发明当中啊并没有赚什么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他一开始的发明啊就是想解决自己家里下地干活时候的劳苦问题。也有人说呢，贝尔啊是怀着一颗非常非常善良的心，他希望呢借助这个发明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啊得到解放，不再那么辛苦，所以呢也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就没有赚到什么钱。
1: 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启示，为了对抗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美国极大地推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规定国会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并推出专利法来奖励人们进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够颠覆收割机未来发展的人物频频出现。
0: 帕特里克·贝尔虽然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但是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以及呢可能销量并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获得收割机之父的称号。收割机之父这个称号归了谁呢？归了一个美国人，他叫塞勒斯·麦考密克。这位老兄啊，从小是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弗吉尼亚州啊，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呢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吧。家里啊最富有的时候，曾经拥有10000多亩的田地啊，几个锯木厂，还有一个酿酒厂，以及一个铁匠铺子。可是呢，虽然说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呢他爹很会过日子，从小就教育儿子要认认真真的去劳动。按说吧，我们想有这样的父亲的话，孩子肯定应该是从小就在地里头忙活呗。不，这小子从小就不爱干农活，觉得干农活呢实在是太累了。他特别愿意打铁，经常呢就借助啊说我去打铁啊这样的一个借口吧，就跑掉了。农活呢是一概不干。后来呢他就想，老这么躲也不是个事儿啊，天天在地里刨食能有多大出息啊？干脆吧，我设计一台机器出来，这台机器能帮助我们家耕地，哎，能帮助我们家收割，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想一想，是不是大家觉得奇怪啊？一个家里又有酿酒厂，又有铁匠铺子，还有锯木厂的，这么一个农场主家庭的公子，不好好当一个富二代，怎么还会下田干活呢？他们家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在当时的美国而言啊，那个时候地广人稀，10000多亩土地搁我们现在看来也许很值钱，但是在当年未必有那么值钱，也就是比最底层的人高上那么一点儿，但是又高不了太多的家庭而已。同时家里人口众多啊，据说有8个兄弟姐妹，这种条件之下，那你可不得下地干活吗？所以啊，他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公子哥。但是呢，这家伙就是不愿意在地里出苦力，怎么办呢？就是想着我来设计一台机器吧。其实不是他这么想啊，据说他爹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毕竟啊，到了收获季节的时候，面对着泥地的庄稼，你看着是很开心啊，但是收不上来，你不就更着急吗？可是家里的劳动力根本没那么多呀，迫切的需要有一台机器啊，帮助他们完成收割任务。
1: 1831年，塞勒斯·麦考密克的父亲开始了努力研制收割机的目标。首先，他设计好了图纸，又从别人的铁匠铺购买了一台可以进行改装设计的机器，并在一块麦田里进行了试验。起初，割麦子割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麦子就卡进了刀片里，使收割机无法正常作业。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被麦考密克的父亲解决，他从此放弃了再发明收割机的想法。但这场失败的试验影响了塞勒斯，他认真思考了父亲失败的原因， 认为，要想砍断麦穗得到谷粒，收割机的刀片必须有

0: 两种动作，一种是由马拉着的向前的动作，另一种是刀的横砍动作。那么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1: 那么麦考密克发明的这台收割机比贝尔的那台又先进在哪儿呢？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如果仅从美观的角度讲，没有人家贝尔发明的那台看起来漂亮，感觉松松垮垮的，好像就是在一个球门框的一个方形大架子上搁了一个波和轮一样，真的没有贝尔看起来那么舒服。但是这台机器呢，据说还用起来不错。它的原理呢，跟贝尔那台机器差不多，都是用牲畜呢来提供动力，然后借助波和轮啊，把这些谷物一排一排的打倒。同时呢，在这个车体的前部还有一些呢切刀啊，这些切刀就可以把谷物割断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什么分割板啊、帆布运输啊这一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吧，看起来从原理的角度讲，和贝尔的那一台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虽然麦考密克发明的这款收割机看起来与前人发明收割机并没有较大的分别，但从实用性能上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他发明的收割机具有几个特殊的元素。首先，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装有了地轮驱动的切割刀、波和轮和击穗台，不仅能将麦子有效地割断，还可以通过击穗台外端装置的分隔板，将切割后的谷粒与秸秆分开。其次，这款收割机能够自动整理好收割下来的麦子，整齐地堆放在机器后面的工作台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台收割机的收割速度是正常人工的三倍。当收割机发明成功之后，麦考密克立马尝试着开着这台收割机到处试验，引来了路人们的阵阵赞赏。
1: 据说呢，在1831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啊就在邻居家的农场里试用了这台机器。大家伙都说，哎，这小子脑子是好使啊，能发明出这么一台东西，这东西还真的挺新鲜的。但是使用起来呢，其实大家伙没说，那就是呢造价太贵了，这么一台机器啊，一般人家消费不起。另外呢，用的时候啊，可能由于这个传输啊，或者是这个往复式的这个刀片呢来回运动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些声响，导致啊前面当做动力来使用的这个马和骡子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大家伙呢一开始啊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并没有太当真，所以呢很多人自然也对它失去了兴趣。不久之后啊，麦考密克自己呢他也是如此，干脆把这东西啊直接就放到仓库里了。干嘛去了呢？去玩轧棉机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机械工业是刚刚兴起，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这个棉花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呢他就一心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啊都贡献到轧棉机里了。但很可惜，在轧棉机这头啊，他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呢收割机这个东西啊，我还应该把它坚持下去。所以在1834年的时候啊，他终于又开始研制收割机，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样呢才奠定了他所谓收割机之父的这个名声的基础。现在好了吧，有了专利了，也生产出来了，可以卖钱了。哪知道啊，那一年啊，这个美国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好，很多农民手里啊没什么闲钱，多余的钱呢都用来偿还债务了，没有人能拿出一笔钱来买他的收割机，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回归又是以失败告终了。
0: 就在塞勒斯·麦考密克屡屡受挫之时，1834年，美国的缅因州也出现一位收割机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奥伯特·胡塞。当时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考密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认为是仿冒者出现了，立马气愤地向奥伯特·胡塞发出了专利权警告，控诉他未经自己许可不得擅自改造他发明的收割机装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伯特·胡塞也拿出了他的专利证明，并且他的收割机专利权注册时间竟然在1833年的12月31日，这比麦考密克申请专利权的时间早了整整6个月。后来经过多年的考证，奥伯特·胡塞和塞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他们两人在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

0: 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

0: 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寻它的源流主要有四个源流啊，有四个来源。源流一，它是非常古老的姓，因为相传皇帝有25个儿子，一共有12姓，就是25个儿子，皇帝赐了12个姓，分姓12姓，而这12个姓当中就有寻姓，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最古老的一批姓氏当中的。源流二，皇帝时候还有个大臣，当然要在皇帝以后了，就那个时代我们只能说啊，有个大臣叫荀使，是一个心灵啊手巧的这么一位今天讲是手艺人或者讲这个工艺大师，他专门负责什么呢？负责制作大小官员的官帽，荀使。所以荀姓有一个堂号很有意思，叫做冠堂，做帽子。那么用这个堂号的，就表明这一支的荀氏子孙是认荀使作为自己的始祖啊。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文王的第17个儿子被封在古荀国，这个荀是上荀下荀的荀，加一个义字旁，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后来这个国家被晋国所灭，他的子孙就以荀为姓，最早是写成这个荀，后来把义字旁去掉，因为国家灭了嘛，然后这个荀呢又加了一个草字头，也姓这个荀。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晋国时候有一个大夫叫袁世安啊。袁世安这个大夫啊，还蛮重要的啊，从他那里发展出好几个姓氏啊，我们后面会讲。这一支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荀子，这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里边地位非常高的啊一位思想家，一位学者。荀子之后又出了荀氏八龙，就是他有8个人都特别厉害，号称龙象之才啊。这一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因为汉宣帝名字当中有一个荀字，询问的询啊，就是我询问一下咨询的询，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同音，所以要避讳，所以这一支的询有很多改成的姓孙，孙和询在古音比较近，但是不一样。那么因为避皇帝的讳，改成了孙。后来年代又往下走了以后，很多姓孙的又改回了询。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孙并没有改回荀姓啊。春秋时期荀姓主要在今天山西那一带活动繁衍啊。那么晋国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势力，荀姓就是其中之一。后来 慢慢的在西北，比如山西、陕西这一带搬迁，搬迁。所以在古代，寻姓的望族基本出自河内，河内寻氏，是他的郡望，从寻氏，后来又分出好几支，比如一个寻氏了，第二一个中寻氏，这是个复姓。现在还有，但是非常罕见，也是从寻氏分出来的。比如智氏，智慧的智，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也是个罕见姓氏，但是也是寻氏分出来的。那么寻姓后来在历史上怎么迁徙的，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反正和别的姓氏一样，到今天为止中国文化几千年了，寻氏也是遍布全国。寻姓出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前面提到荀子，他的名字叫况，也叫荀况，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赵国人。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个在过去我们认为人要征服自然，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在过去，大家对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非常推崇，无条件的推崇。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大家更倡导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当然人定胜天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同时荀子和孟子不一样，孟子认为人性比较善，人性比较趋向于善，或者人性有善的可能，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比较趋向于恶的，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当中并不是主流的思想，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荀姓出了很多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但是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讲不多。根据我手头的这个资料，无论是在1987年的人口统计，还是在2006年的人口统计当中，荀姓都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
5: 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颜姓的姓源也是很有趣，第一出自庄姓，本来就姓庄的，哎，为了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姓颜。到了汉明帝时候，大家好好姓庄的都姓庄，突然来了个皇帝叫刘庄，得不能姓了，所有姓庄的改成姓颜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一部分姓颜的又改回姓庄的了，一部分也就不改了，所以就出现了庄严并成于世，而且庄严同宗不得通婚，这也是规矩，庄和严不能通婚的，因为他就一家，根本搞不清了，这是一个。第二，出自米姓，战国时候楚庄王之后是王族，楚庄王的后代有一次姓颜的。第三，战国的时候秦朝有一个人很奇怪，他的名字叫颜君吉，他的后代姓颜，而且这一支还挺清楚，有这么一支。古代的时候第四支有一个国家叫颜国，这个是有记载的，这颜国现在今天哪里不知道，但是是有这个国家的，他的子孙姓颜。第五，丁陵人，过去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丁陵，丁陵族里边有颜姓，满族、彝族、土族、锡伯族、朝鲜族都有颜姓。颜姓有三大郡王，就颜姓有最旺的三个地方或者三个支派，分别是天水郡，大家听听，这就是甘肃的平邑郡、华阴郡，都在这一带。随着后世的战乱，颜姓开始南迁，中原颜姓逐渐沉寂，都迁走了，慢慢的原来在北方都是最有名的颜姓慢慢的没了，南方的颜姓日渐兴旺，名人此起彼伏。明代山西又是一次大移民，山西大槐树，南方很多人问老家哪的，山西，山西哪的，洪洞，洪洞哪的，大槐树。你一想怎么一大槐树有那么多人出来，因为当时山西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啊，当时到处都战乱，山西不战乱，山西是自然灾害相对很少的地方，没有这种大洪水，山西不大有的啊。然后山地战乱不大容易进去，所以山西的人口特别多，所以就把山西人集中起来，开始有政府组织的移民往南移，出发地是哪，大槐树，所以都叫大槐树。就好比咱们今天啊，咱们抗震救灾，抗震救灾队伍集合哪儿，北京站，对不对，你得有个集合地儿，对不对，移民集合在大槐树，那棵树很大，今天还在，今天到山西洪洞发现一棵大槐树，上面全部是系的各种各样彩色的布条，就有每个姓回去祭祖，因为他除了大槐树以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到大槐树的，他就知道自己从大槐树开始往南方走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北方的颜姓再次南迁，中原的颜姓北方已经不如南方了，但是还在往南迁。总的来说，今天来看，颜姓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姓氏，颜姓名人文有文采，武有武略，而且言行的名人还特有意思，主要是以什么清高和孝行见称于世。言行这一点特别了得，我请教大家，汉族人当中哪个是第一个出家的？哎，这很有意思，不大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讲洛阳白马寺第一个寺庙，那是什么？竺法来、摄摩腾，这是两个外国人呀， 天竺人、印度人白马驮经来了，对吧？这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汉族谁最早出家的？阎佛调，姓阎的。阎佛调是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中国汉族最早的出家人。他是哪里人呢？今天的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这一带的人。大家看，已经在南方了，对吧？他生卒年不太清楚，我们大致知道大概是公元117年到公元197年，大概。他非常聪明，少年时代明而好学，在后汉灵帝光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81年，与安息国的优婆塞都尉，有一个安息国的一个佛教人士安玄，一起翻出了《法净经》两卷，《窝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可见很有意思的，这边是个安息国人，是个外国人，他应该懂梵文或者懂胡语啊，把佛经念出来。阎佛调在旁边给他记下来，阎佛调记下来的是汉文，说明他是最早的一个花精力去跟外国人合作翻译佛经的人啊。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沙弥十会章句》，这是早期佛教史上很重要的著作，就阎佛调啊。阎姓是中国汉族出家的第一人姓阎，这个一般可能朋友们知道不太多。阎姓在今天也排进了100位，是姓氏里边排在第94位的，人口大概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也是一个大姓了，排进100都算大姓。

0: 但我还没吃呢。
1: 厉害。

都说富士加旅社是无敌的一个组合，为了研究一下到底是富士行还是蓝色不行，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入手了这台富士的 XT30 二代，看看这台半画幅的机器在拍婚礼的时候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用它来干活。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用这台富士的半画幅机器拍婚礼的一个真实感受。首先说到富士啊，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色彩，这也是这台半画幅相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成都做的就是数码仿胶片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富士相机它拍出来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讨喜。然后我在这台相机上常用的一个滤镜就是 NC 和 CC 的滤镜。那么它后期的一个画质表现到底如何呢？根据我这段时间拍婚礼真实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讲，如果在遇到环境光线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光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么这台机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毕竟是一台半画幅的机器，如果说在一些室内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你强行的用这台机器去拉高它的一个感光度，后期出来的画质还是会有一点点糊。然后我给这台机器配的是一个23F2的一个镜头，等效过来就是35毫米的一个焦段。最近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用35毫米的一个焦段去拍婚礼，因为35毫米它会包含更多的环境信息，让画面更加的有空间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机器拿在手上啊，包括这个镜头还是非常。然后 XT30 二代它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性能，我觉得在拍婚礼的时候是完全可用的。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对焦性能是高于5D3的，然后呢是略逊于5D4的一个对焦性能。它也有一个人眼识别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只要新人不是那种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它能够满足婚礼现场绝大多数的一个拍摄场景。我觉得它连拍功能在拍婚礼的时候抓拍的时候也是完全可用的。具体它官方的一个参数我忘了哈，但是我基本上在拍摄一组需要抓拍照片的时候，它的对焦再加上它的连拍也是能够让我很精准的捕捉到婚礼信息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单卡，其实单卡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要肉格式和 JPG 双备份的话，单卡会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我连拍个大概8张到10张左右，它内存卡的一个储存情况就不太理想，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甚至是拍不了照片，有可能是我使用的 SD 卡不够快的原因啊。如果说大家介意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买一张储存稍微快一点的卡。总体来说，我认为去拿一个这个半画幅相机去拍婚礼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哪怕说它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后期稍微有一点点拉，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闪光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总的来说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台机器的。现在呢，在我婚礼现场拍摄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出来的效果我也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最近这段时间我拍

0: 就已经放弃自。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0: 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的喧嚣渐渐沉淀，夕阳为城市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我们在此刻相遇。情绪有时像潮水，有起有落，但音乐总是那个最妥帖的容器，能安放一切悸动与疲惫。接下来的这段时光，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关于行走、遇见与成长的歌。不管今天你经历了什么，希望这些旋律能像黄昏的风，把心头的褶皱轻轻抚平，用节奏为你注入轻盈的能量。如果现在的心情有点沉，那这首歌就是为你准备的解药。生活里难免有垂头丧气的时刻，但千万不要在低落里沉溺太久，不如跟着五月天把音量扭大，让充满活力的节拍敲散脑海里的纠结。贯彻快乐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决定而已。

从动感的节奏里走出来，我们慢下来看看风景。有人说，我们离开熟悉的地方，其实是为了更看清自己。有时候，我们看过了许多美景，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但最终想弄明白的，或许只是关于爱的痕迹。且听陈绮贞用温柔的嗓音拆解属于她的那份迷茫与追寻。

从旅途中略带惆怅的追问里回神，让我们置身于秋日的旷野。如果回忆有画面，那大概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轻柔的旋律像微风拂过发梢，唤醒了那些纯净而柔软的往日时光。闭上眼，让李健温润的歌声带你回到那个被阳光照耀的远方。

在麦浪的余韵中，我们似乎都像飞了很久的鸟儿。在偌大的城市里穿梭久了，偶尔会有想歇一歇的念头。这首歌就像是给疲惫心灵的一张沙发，允许你放下逞强，在这里安心地发一会儿呆。如果累了，不妨靠在音乐的肩膀上，把那些说不出的重担暂时卸下。

歇息够了，该抬起头看看天空了。在那些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里，总有一些人或者梦想，是我们心中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送给所有想要守护的人和事的诗篇，它告诉我们，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因为你就是这世上无可替代的风景。

带着这份对美好的笃定，我们继续赶路。人生就像翻山越岭，昨夜下过的雨，清晨会化作山间的雾。毛不易低沉的声线，像是在青石板上慢慢行走的脚步声，虽然有些湿滑泥泞，但走过之后回望来路，那些坎坷都化作了独一无二的景致。

走过了婉转的山路，视野也该开阔起来了。当你埋头走了太久，别忘了抬头看看。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张开双臂，拥抱此刻的晚风，让满天星辰成为指引方向的灯塔。这大概就是仰望的力量。

夜空之下，每一颗星都有独特的光芒，就像盛开的玫瑰，有红有白，各有姿态。这首歌献给每一个曾感到格格不入的灵魂。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请记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这个世界里绽放属于自己的色彩。

承认自己的独特需要巨大的勇气，就像跨越光年的奔赴，在浩渺的宇宙中，相遇何其珍贵！缘分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产生交集，甚至相知相守。那种为了彼此不顾一切的真挚，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哪怕在光年之外，也在心底发出坚定的回响。

经历了宇宙级的浪漫，回到现实，我们需要改变的力量。成长往往伴随着阵痛，就像脱胎换骨一样。有时候，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必须和过去那个软弱的自己告别。虽然过程辛苦，但蜕变之后，你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

重塑自我或许很沉重，但生活中总有那些轻快的瞬间，比如一个温暖狡黠的微笑，就像浅浅的小酒窝，能够瞬间点亮心情。长睫毛，还有迷人的小酒窝，这大概是每个青春记忆里最甜美的印记。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感受一下单纯美好的小确幸。

那份带着甜意的温暖，其实可以延伸出更深厚的力量。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梦想。当你感到孤单时，请记住，有人正和你一样，在默默努力。这首歌像是一个大大的拥抱，给所有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的你我。

因为大家都一样经历过茫然，所以才更期待相遇。人生的十字路口很多，向左向右向前看，我们都在等待着某种注定。遇见是一道美丽的谜题，不管结果如何，那个瞬间的交汇已经足以让生命变得丰富。这是一种带着淡淡期许的释然。

0: 并不是每一次遇见都会有完美结局。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想要变得更优秀。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错过的是否能挽回？李荣浩的歌声里带着一种对过往的遗憾和对成熟的渴望，这是一种带着
1: 点五
2: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0: 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4.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7: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8: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9: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1: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4: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 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7: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2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5: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4: 那就我。
2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6: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

0: 式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

0: 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0: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的中国心》由黄沾作词，王福龄作曲。1984年，张明敏用醇厚的嗓音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的《我爱你中国》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的演唱质朴无华，却有着动人心魄的激情，把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廖昌永演唱的《共和国之恋》。这首歌是1988年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面对落后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无私奉献、奋勇攻关的光辉事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宋祖英演唱的《爱我中华》，曾是乔与徐沛东为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的会歌。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播放歌曲的殊荣。

阳光路上是音乐人贾丁2008年为国庆6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洋溢着幸福、浪漫和温暖的气息，刻画出人们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和阔步向前的坚定信心。

殷秀梅、戴玉强演唱的《共筑中国梦》旋律激昂，展示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也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
3: 是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

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晚上好，夜色里的同行者。都说人生如逆旅，我们每个人都是行人。今晚，我们就像收拾好行囊要出发的旅伴，一起聊聊那些关于出发、相遇和好心情的事儿。路途中，有时是窗外掠过的风景，有时是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旋律，它们轻轻拖着我们驶向一片未曾预料的晴朗。接下来的几首歌，像一张为你手绘的旅途明信片，愿它们陪着你在今晚的夜色里轻快地兜兜风。一段旅途的开始，往往伴随着一个简单的念头，或许只是想出去走走，或许是想暂时离开熟悉的空气。当车轮开始转动，心跳似乎也跟着轻快起来。这时候，旅像是一张摊开的地图，没有标注具体的目的地，只画满了蜿蜒的小路和沿途的风景。请听，属于你的旅途即将启程。

从一个人的启程到心里装着另一个人的祝福，旅途便有了温度。离别时那句没说出口的“万事顺意”，也许就藏在这首歌里。它不太像一首高亢的进行曲，更像是有人在月台上轻轻挥动的手，温柔地祝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带着祝福上路，季节便在车窗外悄悄流转。如果不小心驶入了深秋，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首曲子像一片恰好落在肩头的红叶，脉络里写满了各自珍重的心事。它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旅途都有自己独特的季节，即使是同路的伙伴，眼里也可能装着不一样的秋天。

领略了静谧的秋意，我们再把目光拉长，把镜头从窗外的某一片叶子拉向那条蜿蜒到地平线的公路，你会看到什么呢？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既是那个手握方向盘的司机，也是那个只顾看风景的乘客。有上坡时的吃力，就有下坡时的快意。且听这一路如何被慢慢道来。

刚才我们还在感叹人生的长路，现在不妨换一种轻松的姿态。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计划去山顶看日出，却迷恋上半山腰的那片野花，于是干脆就停下来，享受了一下午的野餐。是啊，不是每段旅途都一定要走到终点，有时候半途而废也是一种惊喜，因为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你决定放弃赶路的那一刻。

既然允许自己随时停下脚步，心里的负担也就轻了。当你把目的地从清单上划掉，只留下开心两个字时，连空气都会变得清甜。接下来的这首歌，节奏里满是跳跃的阳光，像把一路上的颠簸都变成了恰恰舞步。这就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希望此刻的你也能跟着节奏轻轻摆动。

心情一好，看什么都是顺眼的，连路边那个忘了关的水龙头都能喷出一道小小的彩虹。好心情其实是一种很私人的东西，像藏在口袋里的糖果，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偷偷尝一口。它不需要理由，但需要你此刻就拥有。一起来听这首歌，尝尝这种清甜的滋味。

一颗糖的甜味还没散去，不妨让这份甜蜜再升级一下。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是口袋里的私藏，那这首《好心情》就像是在路上偶遇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它明亮、大方，好像在大声告诉全世界：“我就是要高兴，请收下这份毫无保留的快乐电波，让好心情再飞一会儿。”

听着这么快乐的歌，你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些在路上撒欢的日子？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是在计划旅行，就是在回忆旅行。对他们来说，家不是固定的居所，而是鞋底的沙，衣角的风。做一个爱旅行的人，不是身体必须在路上，而是灵魂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这首歌，献给所有心里住着风的你。

0: 就算开窗会飘点雨，我宁愿雨淋，不想紧闭自己没空气呼吸。
1: 即使是再热爱漂泊的人，也需要一束光的指引。这束光可能来自清晨的日出，可能来自深夜的篝火，也可能来自某个人的眼眸。当旅途变得像光一样轻盈，连影子都会长出翅膀。这首歌描绘的就是那种向着光源飞去的感觉，不问归期，只追随着那一抹温暖。

追逐光芒的路上，偶尔停下脚步，回头望望，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人在旅途，百般滋味。它不全是明媚的阳光，偶尔也会有些许的尘土飞扬。这首歌带着一股潇洒的劲儿，像把身上的行囊往肩上一甩，对着天边的晚霞干了一杯，继续大步流星地走下去。

喝完那杯洒脱的酒，我们安静地做回那个观察世界的角色，一个纯粹的旅人，用脚丈量土地，用心记录点滴。他在看风景，自己却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这时候，旅人适合在靠窗的位置，被窗外的光影缓缓拂过耳边，让思绪随着歌词去流浪。

流浪了很久，我们来听一句温柔的称呼。这称呼像是写给每一个在途中偶遇又告别的朋友的。没有哪段同行的路会永恒，但那又如何呢？回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行囊。作为亲爱的旅人，我们不说再见，只说后会有期。愿这首歌能轻抚你旅途上的每一道细小的褶皱。

既然说了后会有期，那在重新启程之前，请收下这句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祝福。和一个朋友在十字路口挥手告别时，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常常就化作这么简单的一句。它像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书签，每次翻开都能感受到那个午后的温度。祝你旅途愉快，不仅仅是今天，更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重新听到这个歌名，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刚才那首是潇洒的举杯，这版则更像是深夜灯火下的独白。同样的主题，换个角度去吟唱，就有了别样的沉淀。旅途就是这样，走着走着，人就丰盈了起来。来，听听这另一个版本的《人生行路》。

听了一路关于旅程的歌，我们要带着一种特别的心境为今晚收尾。你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算不算是一场来人间游历的旅途呢？带着一点好奇，一点玩心，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当成独特的体验。这一趟下凡，不就是为了看一朵花开，或者淋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吗？尽情体验吧。

次没化妆，我就还是我今天应该下次没化妆，我就戴口罩好了啦，要不然。

0: 夜色渐深，我们的这趟音乐旅途也要暂时靠站了。其实，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终点，我们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中转站稍作停歇，整理好心情和行囊，再奔赴下一场山海。希望今晚的这些旋律能成为你口袋里的一颗糖，背包里的一把伞，陪你走过未来的某一段路，不必急于赶路，偶尔虚度时光，也是一件。 很浪漫的事，愿你在这个夜晚卸下疲惫，拥有一夜好梦。夜色陪你，行，我们下次再会。
1: 欢迎来到。

0: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57岁的罗光长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寿安镇。2019年12月10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他的母亲被车给撞了，现在昏迷不醒。
11: 你到那现场时候，你母亲还有意识？
12: 还没说话，但是他还说了话嘞，但是就是不清楚哈，说话。我打120了，最后抢救一段时间哈，可能有10来半个小时吧，无效，没法了，然后就。全部可能就呼叫停车。
10: 这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成都市温江区温玉路寿安段248号。接到报警，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这是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所拍下来的视频资料。
13: 人躺到哪儿的？
14: 人在这位置的。
13: 人躺到这儿了。
15: 你确定他好久出的门？
16: 最多前两个媳妇儿，老

0: 人家我们亲家给我打电话时候都在，我看哈时间都在七点过几分。我你切哈监控嘛哦，你看看那办法去的，来哦把监控提取出来。
1: 等会儿你们家属要到交警队来，到时候他们那个把你们所有的收集到的情况全部反映给那个重案组。
2: 等会儿我们拉你，那个你随便拉了。
3: 家属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是有没有监控可以查到这个人？
1: 下面
2: 一家
1: 有个专门查的，
2: 就他们现在先把现场看看吧，都在，要不来噻？好不好？
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报警人在现场，然后他给我们陈述说，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着人躺在地上，然后旁边有个伤者推行了一个手推车，然后当时报警人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然后说的是这个人应该是被车撞了，但是车子跑了。嗯，
5: 但是谁撞的他也没有看到。
4: 嗯，他没看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事故当中被撞身亡的这名老人名叫周碧华，时年82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村子里面。据报警人说，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周碧华老人时，天才刚刚亮。这么早老人要去干什么？又是谁撞了他然后逃逸了呢？
7: 正在喝水的这位老人就是周碧华的老伴儿。妻子的不幸离世给了他重重一击，从那时起他整个人都萎靡不振，天天坐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孩子们看了很心疼，但劝来劝去都不太管用。
8: 母亲说过后来都八十几岁人嘛，他就缺个本了，他就身体很差，好像吧。
5: 那你母亲那天早上去干什么呀？那么早
8: 他买菜，他们就说他们我母亲他们呢，他们喜欢劳动。他们劳动，他就说他们我们父母亲种了点菜。他们说他们便宜自己劳动的也好，生意好点噻。就买点小菜啊，买少嘛，噶，就是这意思。
7: 罗光常说，他父母都80多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为此他们兄妹都劝老人不要再劳动了，没有钱他们给。可是一辈子在田里劳作的父母闲不下来，非要种点小菜拿到集市上卖，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补贴家用。
8: 我们管他了，几十米都管他，管他等于都喊他不买菜，还有我锻炼身体。
7: 当然周碧华老人也不是天天都去卖菜，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产量，一般每周去个一两回。按惯例每次去卖菜，周碧华老人都要早早起来，然后摘菜装车，推着自己的小推车到2公里外的集市上售卖。事发前周碧华老人在出家门时大概是早上6点15分，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车给撞了。
4: 在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就是伤者推行的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但是现场没有逃逸车辆留下的碎片。根据痕迹来看的话，偏向于就是3轮以上的车辆。
7: 勘查现场时，周边群众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肇事者，也不知道是谁撞了周碧华老人。而在事故现场，由于没有公共探头，侦查员也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来还原这起交通事故。
9: 不管他是多大年龄，这个人那个这个生命权啊，不能剥夺他生命权。逃逸案件的侦破中，我们始终秉承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他身体怎么样，不管他多大年纪，他今天。他存在，他的生命在，那就要保证他的生命权。
7: 温江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案发后，他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沿着温玉路往回追查，希望有所收获。
10: 领导的重视下吧，温江的这个天网建设从2016年的350多个天网增长到现在的2100多个，对我们的破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发地没有天网拍摄到这个事发的整个过程，因为它这个路段上嘛，两头都有天网，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然后来筛查这个嫌疑车辆。
7: 调查中，侦查员发现，在来路方向距离事故地点1公里处有一个公共探头，他们第一时间调取了里面的视频资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车辆。
9: 我们看到老人推的手推车这个过去的时间来看，然后因为他过来路的监控的时间，然后我们计算得来，然后在监控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机动车小车，然后他在这个时间内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7: 因为交通卡口抓拍到了这辆嫌疑车的车牌号，以此为线索，通过查询车籍，侦查员查明这辆车的车主叫杨刚，30岁，温江本地人。
9: 当时我们说实话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是快要侦破了，然后也把这辆小车的这个车主然后列为了重点的嫌疑人员，然后进行开展工作。
7: 这位就是那个被警方怀疑的车主杨刚。事发当天上午，侦查员把他叫到了交警队了解相关情况，得知警方怀疑自己撞了人，杨刚急忙辩解称他不是肇事者，真正撞人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
8: 我在跟他那个车子后面，我看他是撞了一个东西，当时不晓得是人，因为开过了之后，我看到一个老人，只看的时候老人倒在路上的。嗯。倒在路上，我就把车子开过去停他前面，因为当时六点过比较早，因为天还没亮。当时我看他车子开始走了之后，我跟他一撵，我跟他追。
9: 机动三轮啊，他是典型的逃逸，在逃逸的过程中，由于顾及到后面一直有个车在追他。中间就是说挑头，就是说分别往两个方向两次逃跑，然后都忌惮这个驾驶员一直在追击他，然后不得已这个驾驶员就把这个车又挑头驶回了这个案发现场。
7: 当然这只是杨刚的个人说法，他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杨刚说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可以为他作证，因为整个事发过程都被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视频显示2019年12月10日早上6:30，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温玉路上，突然他撞倒了一个物体，因为车速太快，杨刚也没看清楚被撞的是什么。
8: 当他撞了之后，我可能往前走有20-30米的位置，我就把车停路面上了，我准备下来看一下，然后结果我还没下车，我听到三轮车声音了，他就拉人就走了，然后我又把头车头一看啊，后面已经没得三轮车了，我在判定是他，我在跟他撵的。
7: 一看这辆三轮车撞了人要逃跑，杨刚急忙开车去追，这时三轮车的驾驶员似乎觉察到了有人在追他，急忙从温玉路上左拐，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杨刚也顺势拐了过去。
8: 当时追过程中他是追下去走了我们那个街上十字路口，他打过左拐，我就跟他撵，然后撵了之后他打了两个条，然后他看到我一直跟着他的，他又跌回来。
7: 逃逸时，因为杨刚一直驾车在后面追，三轮车的驾驶员迫于压力又掉头返回了肇事现场，这期间杨刚是一直跟着他，怕他再跑了。
8: 追回之后他让我喊我儿子师傅帮我抬一下，我才盘了他这个女的，所以当时他戴头盔然后才穿雨衣，所以就是看不起，根本看不起，他是如果是他不说话根本不晓得是男的或女的，
9: 没办法返回现场把那个死者扶起来坐在旁边，坐在路边，然后这个驾驶员看见他既然回现场了，然后想到自己本来也着急的上班，然后就离开了现场，直到我们找到他为止，他都不知道这个嫌疑人返回现场之后都又跑了。
8: 因为我提醒过他，我说哎，这些打救护车，因为万一哎，当时也不晓得有那么凶，我说哎，万一当人送了医院的还有抢救机会，对吧？因为毕竟老年人岁数也大了，当时我就这样子想的。
6: 之后因为着急去上班，杨刚在事故现场没有过多停留，离开时他特意嘱咐肇事者要主动报警并对老人施救，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之后对方再一次逃离现场。这个肇事者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二次逃离呢？
7: 此时从目击证人杨刚那里，温江警方获得了三个有用的线索：一，肇事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二，驾驶员是一位女性；三，三轮车上装的是苗木，估计是到附近市场上展示或贩卖。
5: 他年龄多大呢？
8: 年龄看不到，因为当时他说是他头盔也没取下来，我是感觉他应该不是我们当地人，因为如果是周边的话他骑三轮车，他如果是走小路，因为我车子根本撵不上，有些小路车子开不过。
7: 温江位于成都市的西部，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有名的苗木基地。辖区内有20多万亩的各式苗木，产品远销国内外。而为了销售这些苗木，一些人会拿着样品到市场上展示，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
9: 肇事载重货三轮，它的后面 放的有所谓的小的苗木，它根本不是去拿到市场去卖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样品，它作为一个中间商，如果在市场上有人看上了这些东西，它会把人带到就是说种植这个苗木的这个基地中间赚取所谓的差价，以此为生。我们就应该对它的职业刻画啊，我们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
7: 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后，通过卡口的抓拍照片，侦查员很快就查明了肇事三轮车的车牌号，他的车牌号为川 ARN859。 然而通过这个车牌号进一步查询时，侦查员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9: 我们通过交管系统然后查询，这幅牌照是在距离案发当时之前4年了，然后已经是在都江堰市玉塘镇已经报废了一幅牌照。
7: 原本侦查员想通过车籍查询直接锁定这个肇事逃逸者，但没想到对方用的是一副报废的牌照，这让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困境。虽说如此，侦查员还是积极拓展思路，拉长时间线，主动调查这辆三轮车以往的活动轨迹。
9: 我们仔细翻看了，因为我们卡口照片最多保持7到6个月，我们结果我们发现他不但是冬天戴全盔，连夏天都戴全盔，你根本就无法在照片里面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脸都看不到。
7: 所有的抓拍照片中，这个肇事逃逸者都是戴着头盔，根本看不清他的正脸。这个人到底是谁，多大年纪，侦查员无从所知。没办法，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拿着肇事车辆的视频截图到苗木交易市场进行走访调查，以期有人能认出这辆肇事的三轮车。
9: 就是整个市场也比较大，人员比较多，然后流动性也比较大，监控达不到一个覆盖作用，他车辆停放的位置和他人最后摆摊的位置，那个是无法核实的。
7: 因为这个缘故，侦查员在苗木交易市场的走访排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回过头来他们只能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三轮车的活动轨迹上。
9: 他的车牌不管是真牌还是假牌，只要他过我们的卡口和智能交通，他就一定会留下照片。案发当天我们把这个事做不成，也就是无法突出肇事嫌疑人，我们就不断地往前刻画。
7: 视频侦查时，侦查员发现这辆肇事的三轮车在2019年12月7日，也就是案发前3天被抓拍到了。当时嫌疑人驾驶这辆三轮车到寿安镇的一个苗木市场去赶场，以此为契机，侦查员借助天网工程和沿街的民用视频，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进行追踪，最后终于有所发现。
9: 发现他从华木交易中出来以后去了个干洗店，去了干洗店的话就基本上就摸清了他当时的一个生活规律是怎么回事。
7: 这是生态大道寿安段，抓拍照片显示嫌疑人12月7日那天曾把三轮车停靠在路边。
2: 警官当时视频追踪到这个位置，咱发现了什么情况？
9: 我们追到这个时候是其实已经是3天前的镜头，也就是说当时就那个天网看到他这个红色三轮嫌疑人，他经过了那个镜头，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生态大道寿安段下面这个红色车子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停车，然后嫌疑人直接穿过了公路进入了这一块，他就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天网的范围了。然后我们就调取了这个民用视频，然后就发现他原来走进了一家干洗店。
7: 这是侦查员调取到的视频资料，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从生态大道走过来之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停在了一个路边小店的门前，此时他是两手空空。1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返了回来，这一次由于嫌疑人没有戴头盔，他的正脸被侦查员捕捉到了，
9: 才看到了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是个女性，至少年龄在50岁以上，我们在天网上看得清楚的，甚至于干洗店附近有一家所谓的酿酒作坊，这个他的监控我们进行了提取，是清清楚楚地显示他到这个干洗店是取了一件衣服走。
7: 调查到此，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干洗店洗衣服，顾客肯定会留下名字或联系方式。讲到这儿，侦查员火速赶到这家干洗店，想从中寻找到有用的破案线索。
9: 他在把这个底单找到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厂镇上的干洗店， 他的记录就肯定不像城里面这种记录的那么详实，他本身手写的，但是老板自己都没把这个女性啊，五岁以上女性那个名字啊，他自己都没辨认出来。
7: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送衣服时所留下的名字，侦查员只能辨认出前两个字为高明，而第三个字由于有涂抹的痕迹，具体是什么连干洗店的老板也认不出来。
9: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都把它认了三个字出来，一个是中华的华，一个是光辉的辉，还有一个闪耀的耀。当时我都觉得非常纳闷，我就说这个字儿到底是个啥字啊？就那一个字，整个专案组我们一共六个人，一个晚上可能从这个9点钟一直到1点多一直在讨论这个字，总共列了可能不下10个字，然后划定重点，重点的字划了4-5个，然后对一个一个进去筛，一个一个进去筛。
7: 此前调查时，干洗店的老板曾提供这样一个情况，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都江堰那边的人，大概就住在紧邻温江区的崇义镇，因为此前送洗衣服时对方好像说过一次。根据这个情况，再结合研判出来的那几个重点字，侦查员开始在户籍网上进行筛查。
9: 我们就是把这些人筛出来以后，又通过排除，然后最终还是发现我们这个和温江接壤的都江堰那边一个叫高某某的一个女性，中年女性，有重大的这个作案嫌疑。
7: 通过照片比对，温江警方最终确认高明群为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随即侦查员赶往都江堰市崇义镇双土社区，讲明相关情况，请工作人员配合他们联系高明群。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接到电话后他骑着三轮车赶到了双土社区办公室。
11: 我们今天就是说想问问你，这个是不是火山路啊？我看前面拍到是2N89是的，是不是2N89？这个火山路就是长期都是你在洗哇？啊？这个火山路都是长期是你在洗哇？
12: 我个人洗，
11: 都是你个人洗啊？我就想问一个事情。昨天早上6:31在温江，就是说有啥特殊事发生？
12: 咱俩来这儿，那个车子来，我就让他来这儿飞两个，我轻点让你哈，行不行？
11: 等于说他是推了个斗斗车，是不是？
12: 我别领着走也斗斗车，我别光看那枪的一个事。
11: 那么对，你等于说你过去的时候听到咚的一声，
12: 哦，你这是。
11: 然后一句话，你能不能判断你撞了斗斗车了，或者撞了人了？
12: 我又不觉得撞枪的一个人进去，我又车子划着枪的，我就停的，停到后头也给轿车的，我就让他。
7: 犯罪嫌疑人高明群说，案发那天早晨，他6点多从家里出发，用三轮车载着苗木，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去贩卖。当时天还没有亮，路上黑漆漆的，途中碰到一个人推着小推车，看到后他紧急避让，但由于车速太快，两车还是发生了剐蹭。随后他停下来跑过去看了看。
11: 你就直直白白跟我说，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2: 女的，男的。
11: 好大年纪，估计。
12: 你不是撞头发白了，兄弟。
11: 那你就是头发白了。
12: 来，
11: 他穿啥衣服？
12: 你我也不晓得穿啥的衣服，没看。
7: 在案发现场，高明群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发现没有人。这时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骑上三轮车逃跑了。令高明群没有想到的是，此前从他身边开车经过的杨刚发现有人肇事逃逸后，就开车追了上去。
8: 每个人都在我的家里面捞人，不为别人想，我要为自己想。如果都在看了事情之后不管的话，就这个事情就不好的，晓得不？但是我就这样子想的，我们是微博做到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个老人他们家属肯定最好一个安慰。
7: 就这样，高明群骑着三轮车在前面跑，杨刚开车在后面追。逃跑时，高明群几次拐弯并掉头，试图甩掉杨刚，但都未得逞。最后迫于压力，他骑着三轮车返回了事故现场。
12: 那个老婆婆就扶着甩的，我把菜跟他讲一通看，我在一边看，我让他带去这儿边山上去
11: 了。然后
12: 他也走，我就跟着他走，现在我也下去了。
11: 然后你就走，
12: 下去嘛，那些我从来没经历过的。
11: 对，作为女同志，我也理解你。但话说回来，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是不是错的？
12: 是。
7: 回到现场，高明群装模作样地来救治伤者。可等目击者杨刚驾车离开后，他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原本。

0: 当天，高明群是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卖苗木的。撞了人之后，他有些心虚，不敢去卖苗木了，直接骑着三轮车从小路逃回了家。
1: 他认为最开脱就是最解脱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他撞了，我扶过他，然后我把他菜给他捡好了，所以说我就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把人撞了，你要打120，你要报警。
0: 经查，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所驾驶的这个货运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后需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和备案，上了牌照才能在路上行驶。可高明群购买了之后根本没有去上牌照，为了能上路行驶，两年前他从一个拾荒人手中购买了这副报废的车牌照。
1: 有没有驾照？小区驾照有没有？
2: 我啥也没有。
1: 等于说你什么执照都没得？那你这个就是
2: 无证，
1: 无证。我现在给你明确告诉你，无证无牌。当然，这个牌照不算伪造，但是你挪用号牌，而且涉及交通肇事逃逸。
3: 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后来我们把逃逸车辆抓到的时候，就双方在这个车上面就是提取了他们那个油漆，然后最后送检的话做了个油漆的同一鉴定，最后鉴定结论是上面就是手推车上面留下的油漆就是逃逸车上面的油漆。
0: 讯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带着民警指认了肇事现场。
4: 驾的这个车子是不是你当时驾驶那个车子？然后车子哪个部位跟那个发生了接触？
2: 我女就偏的点人才这边边，我哪里骑骑接，我想东面
4: 的。哪个地方撞到的你的车子？你的车子哪个地方？
2: 转就这哪里了撞是？就这哪了撞
4: 就这些地方嘛。那这个案子你用手指到那儿？
2: 撞，我想不懂。
0: 2019年12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之规定，确定高明群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周碧华不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拿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后，死者周碧华的家人想约高明群的家人谈谈，但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十分蛮横。
5: 也是没叫他来过，也没看望过，而且还语言伤害严重。我电话录音都在，电话录音他们对我们，对我电话跟他们打电话录音哈，我电话都录音了在。
6: 你放的是什么？
5: 很有戏，我打电话。
6: 态度好不好？
5: 就是不很听嘛，他骂骂死骂死。我们就是跟别人家里打打个面，其实我们啥啥想法也是有什么。你换位思考嘛。
6: 我需要人家换位思考，人不是我撞死的，不幸期间，把人撞死的他就负的责任。还有这个事情，如果是你的法务来找我，他说是他的，我不得义务给他代赔。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提及高明群，当地警方表示，原本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不懂法律，高明群选择了错误的应对方式。
7: 交通肇事吧，它是一个过失犯罪，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我们积极地对这个当事人进行救治而没有逃逸，可能根本就构不成犯罪。你比如说你无证啊、喝酒啊这些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说是什么重伤，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在现场拨打120、110，然后抢救伤者。那么在后期的检察院法院的认定上面也会认为你有一个从轻的情节。
8: 一场交通事故让一个健康勤快的老人意外死亡，让他的整个家庭都承受了痛苦。让人遗憾的是，因为自私，三轮车驾驶人肇事后两次逃逸，让老人失去了及时接受救治的机会。而肇事人自己因为一次次的逃避和错误做法，让案件性质不断转化，最终自己也将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 0563-6053-317 0563-6053-317 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5: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总有那么一个时节，远处的庄稼随着清风慢慢的摇曳，过不了多久，风便吹熟了谷粒，惹得金灿灿一片。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丰收的喜悦，想起那暖洋洋的田野边，总是那么的令人怀念。
16: 的确，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啊，到了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风吹麦浪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幸福满满了。但是如果我们没种过地，如果我们没有收过麦子的话，我们真是体会不到农民朋友的艰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小的时候我记得一到了要是割麦子的季节吧，首先第一点，我的姑姑啊叔叔啊都得跑到我大叔家里去，一大家子人要一块儿帮着割麦子。一开始觉得呢，割麦子好像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哎，你想，大家伙都不去上班，不去上学了，天天一人一把镰刀，早晨起来就去割麦子，中间呢还能喝点茶呀，吃点饭呢，跟野炊一样，多好玩啊！哎，等真正干上你就知道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咱们讲啊，这个麦子到了麦收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抢着割它呢？
15: 时间是农作物的生命，就拿这个世界上种植最为广泛的谷类作物小麦来说，它的播种期可大致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 我国多以种植冬小麦为主。

0: 一般是这一年的秋天播种，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完成收获。当一株小麦迈向成熟前，它会先经历麦粒水分充足的乳熟期，再到内部干性物质含量达到最高阶段的蜡熟期。蜡熟期是小麦成熟的信号，这时农民朋友们就需要在这个期限内把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因为如果没有及时收获，小麦则会继续生长，进入到晚熟期。晚熟期时的麦粒养分会流失回小麦秸秆中，从而造成粒重下降，最终导致减收减产。所以在丰收的季节，如何争取农时，提高效率，也就成为了农民朋友们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1: 辛辛苦苦一年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一个好收成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是忙得直不起腰来。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指现场确实如此。所有人呢都得弯着腰，然后这么一把一把的去割麦子，跟老天爷争时间呢。割完了之后还得干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活呢，你还要把它晒干了，还得把它脱了粒儿，最后呢还得把这些杂物全给去掉，然后磨成面，然后再储存起来。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非常幸福感的一个麦收季节，对于农民朋友而言，那就意味着非常非常辛苦的付出。那么除此之外啊，我就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甘肃地区啊，这个麦子收完了之后，农村地区的人为了给自己啊挣上一点钱，怎么办呢？远远的就走到了陕西等地，干什么呢？去当麦客。什么叫麦客？就是替别人去割麦子。哎，但是到了现在，麦客我们已经基本见不到了。为什么？每到秋收季节，你看吧，各条公路上跑的都是那种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彻底是把人给解放出来了。联合收割机的速度多快呀！啊，可就算是有了联合收割机，这一天镰刀这种东西啊，我们依然是缺不了的。麦收季节一定要有镰刀的出现。
0: 镰刀的存在距今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据考古文献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类似于刀刃状的切割工具。人类在农业劳动生产中，由于对收获庄稼和割除杂草、驱赶野兽等问题的迫切需要，镰刀这一便于携带、结实耐用的普通铁器，一直都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传统农具之一。不仅如此，就连机械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镰刀低成本、不丢粮、不挑作业环境等优势，也是未来联合收割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镰刀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自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头制作出来的镰刀，如今在很多博物馆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种被称之为石镰的农具。到了战国年间，伴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制镰刀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一直沿用至今。
1: 不过说起来啊，在这个镰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古人不是没有想过更加先进一点、好一点的办法。毕竟就像我说的嘛，割麦子也好，割稻子也好，全得弯着腰一刀一刀割过来。哎呦呵，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要不我们怎么说呢？这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啊，这就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因为用操作这个镰刀。所以古人也曾经试图改进过。怎么改进呢？比如说在宋元年间呢，就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啊长相更为奇特的这个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推镰。看着像我们现在刮土豆的那个小刨刀啊，那种刮刀，这个刮刀两侧呢还给它加上两个轮儿，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地上推的。这么一说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在地上啊贴着地面这个推过去的时候，上面这个齿刃呢就会把这个秸秆啊、麦秆之类东西给它打断，这样一来这个地就比较好收了。但是啊，可能是因为使用条件呀、或者是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吧，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在某些地区被人们曾经使用过，并没有被大规模的推广开来啊。所以说呢，推镰在中国历史啊，尤其是在中国农业史上啊，并没有起到一个说是天翻。

0: 地赋的改变农业生产的作用。那我们中国如此，欧洲地区他们也用镰刀吗？当然用啊。
1: 随着石器时代的发展，镰刀在世界的西方国家也在广泛运用。在西方神话故事中出现死神的形象，常常会手持一把巨大的镰刀，而死神手中的这把镰刀就是西方典型镰刀的样式。早期的西方农业收获模式也是依靠铁制镰刀来增加农作物的收获效率，但由于种植类型与收割习惯的不同，西方各国的镰刀样式与中国镰刀的样式稍有不同。比如西方的镰刀大多都是长杆式，常常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在镰头和木杆之间安装了一个握把，这样可以轻易砍断作物，增强收获效率。同时在世界西方的农耕文明史中，粮食收割收获模式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迁与改造。
0: 比如说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就出现过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是高卢收割机或者是收割工具这一类的东西，它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铲车一样。古罗马的自然学家盖乌斯·普林纽斯呢，在自然史当中啊，就曾经描述过这种收割器。它其实呢结构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一辆推车，而在这个车厢的前部呢有一排一排非常锋利的啊，像是把剑给截断了一样的东西的存在，这个呢就是用来切割植物茎杆的了。它的操作呢也非常有意思，操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后面把这最后部的那个横杆，然后在车厢和横杆之间呢，人们会使用一头驴或者是使用一头牛来推动这台简单的工具往前走，同时呢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齿刃的前方，不停地在那来回的扫动，把它切割下来的这些麦穗啊谷穗啊给它收集起来。构造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据说呢用起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打仗也能够用得上啊？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齿啊实在是太锋利了，很尖锐，怎么看都像作战的兵器。没错，据说呢它的发明啊还是由这个罗马军人发明出来的。
1: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经过大肆侵略扩张，使得西方许多部落硝烟弥漫，最终罗马吞并了大多数的土地，这其中就涵盖了如今位于欧洲西部的高卢地区。在欧洲，从原始公社制度到奴隶主制度，每个部落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社会秩序，而高卢地区是当时最有组织和最有文化的部落之一，他们拥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并擅长发明和创造工具。据记载，高卢收割机的发明极有可能与当时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团有关。这群士兵在退伍后得到了政府奖励的大量土地，开始务农。在那个时代，这群退伍士兵获得了高卢地主和农民所没有的罗马公民权，使他们拥有常人稀缺的权利、金钱、知识、空闲时间和资源的保护，为开发、制造和测试收割机创造了优渥的条件。同时他们受到当地高卢人打仗时所佩戴的武器高卢剑的影响，所以高卢收割机锋利的割碎齿外形与高卢剑的剑尖非常相似。
0: 那么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相当的技巧的，首先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就必须得特别的密切。比如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控制不住速度的话，前面的人他是倒着走路的，一旦出现了摔一跟头或者绊一下的情况的话，咵，那个非常锋利的这个齿刃就可能会扎到他的腿里，对不对？第二一点呢，他在需要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牲畜来配合，有牛啊有驴之间的， 这就意味着你给农户带来了比较高的成本。养上这么一台机器的同时，你家里还得养着牛，还得养着驴，所以呢，成本就比较高。你想，两个人再加上一头驴，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或者种植业而言呢，这都是成本呢。所以啊，

0: 才能够被真正的设计出来呢？的确，收割机或者说现代收割机的雏形出现，最起码要等我们进入到了蒸汽时代了。
1: 直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100年的光景里，工业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西方各国的能工巧匠们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现代化农业技术的研制与开发。在这种大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渴望制造出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工具，因此农业收割机就在此刻应运而生。只是这种复杂的机械设备在发明和改进阶段都十分艰难。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善良孝顺的年轻人出现，才促进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收割机的诞生。
0: 那么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已经到了1826年，据说是由苏格兰安格斯的帕特里克贝尔发明的。这台机器出现之后啊，人们发现它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过去人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割上1英亩的土地，而现在呢，这台机器出现了之后啊，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这1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完了。好像跟我们现在常见的收割机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就是一个非常硕大的这种拨合轮。这个拨合轮呢，其实就是一种会滚动的方形的架子，通过它们呢，不断地把原本是直立的这种农作物呢，给它压倒。压到了底部之后呢，这个车还在继续前进。在这个最底下有一堆，就像我们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剃头推子上面那个齿一样的东西，哎，那个就是用来呢，把这个麦子呀稻子啊给它割倒的这样的这个齿儿了。同时呢，在这个车上呢还有车轮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装置。一开始呢，它设计的这个切刀啊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不能够完整的把这麦秆给它截碎，往往呢是支离破碎的，要么呢就是用上几次之后就钝了，根本起不到作用。后来他就发现，哎，人家园艺工人那个剪子你别看小，但是剪个树杈子都没有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他就研制了一种跟园艺剪刀非常相近的三角形的往复切刀。这么一来的话，用到它的这台设备上就非常好用了，很好的就解决了如何收割的问题。但割是割，您不还得收呢吗？这些东西一旦被割下来之后全散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用手给它捆成堆儿。于是呢，贝尔呢又开发了一种利用帆布来输送谷物的这个机器，使切好的这个谷穗能够靠在上面，然后呢运送到机器的侧面，正好呢就可以落在一起，便于人们捆扎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帕特里克贝尔之所以发明机械收割机，完全是因为他的孝心。贝尔的父亲是苏格兰安格斯的农民，从小贝尔就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场景，特别是到了每年收获的季节，整日弯腰收割谷物，累得苦不堪言。但他的父亲从来不敢有半点耽搁，因为一旦误了农时，就要面临不小的损失。于是对于机械感兴趣的贝尔，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想着发明出帮助父亲和该地区其他农民收割时的工具。因为如果能发明成功，那么日常收获作业就会容易许多。最终在贝尔的努力下，可以帮助人们实现高效收获的收割机设备还是被他成功地发明了出来，并且在他的发明中首次运用的往复式切割器和拨合轮，为后面的收割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到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在收割工具中广泛运用。
0: 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贝尔发明的这个实用收割机啊，并没有使用蒸汽机来推动，而是使用的畜力。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刀头，要让它推动起来必须要靠马或者牛来完成。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言呢，对于手头并不富裕的农民来说也许是个福音，但是效率毕竟还不是很高。第二点我们强调的就是贝尔从这个发明当中并没有赚什么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他一开始的发明就是想

0: 想解决自己家里下地干活时候的劳苦问题。也有人说呢，贝尔啊是怀着一颗非常非常善良的心，他希望呢借助这个发明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啊得到解放，不再那么辛苦，所以呢也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就没有赚到什么钱。
1: 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启示，为了对抗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美国极大地推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规定国会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并推出专利法来奖励人们进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够颠覆收割机未来发展的人物频频出现。
0: 帕特里克·贝尔虽然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但是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以及呢可能销量并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获得收割机之父的称号。收割机之父这个称号归了谁呢？归了一个美国人，他叫塞勒斯·麦考密克。这位老兄啊，从小是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弗吉尼亚州啊，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呢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吧。家里啊最富有的时候，曾经拥有10000多亩的田地啊，几个锯木厂，还有一个酿酒厂，以及一个铁匠铺子。可是呢，虽然说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呢他爹很会过日子，从小就教育儿子要认认真真的去劳动。按说吧，我们想有这样的父亲的话，孩子肯定应该是从小就在地里头忙活呗。不，这小子从小就不爱干农活，觉得干农活呢实在是太累了，他特别愿意打铁，经常呢就借助啊说我去打铁啊这样的一个借口吧就跑掉了，农活呢是一概不干。后来呢他就想，老这么躲也不是个事儿啊，天天在地里刨食能有多大出息啊，干脆吧我设计一台机器出来，这台机器能帮助我们家耕地，哎，能帮助我们家收割，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想一想，是不是大家觉得奇怪啊？一个家里又有酿酒厂，又有铁匠铺子，还有锯木厂的，这么一个农场主家庭的公子，不好好当一个富二代，怎么还会下田干活呢？他们家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在当时的美国而言啊，那个时候地广人稀，10000多亩土地，搁我们现在看来也许很值钱，但是在当年未必有那么值钱，也就是比最底层的人高上那么一点儿，但是又高不了太多的家庭而已。同时家里人口众多啊，据说有8个兄弟姐妹，这种条件之下，那你可不得下地干活吗？所以啊他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公子哥。但是呢这家伙就是不愿意在地里出苦力，怎么办呢？就是想着我来设计一台机器吧。其实不是他这么想啊，据说他爹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毕竟啊到了收获季节的时候，面对着泥地的庄稼，你看着是很开心啊，但是收不上来你不就更着急吗？可是家里的劳动力根本没那么多呀，迫切的需要有一台机器啊帮助他们完成收割任务。
1: 1831年，塞勒斯·麦考密克的父亲开始了努力研制收割机的目标。首先他设计好了图纸，又从别人的铁匠铺购买了一台可以进行改装设计的机器，并在一块麦田里进行了试验。起初割麦子割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麦子就卡进了刀片里，使收割机无法正常作业。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被麦考密克的父亲解决，他从此放弃了再发明收割机的想法。但这场失败的试验影响了塞勒斯，他认真思考了父亲失败的原因，认为要想砍断麦穗得到谷粒，收割机的刀片必须有2种动作，一种是由马拉着的向前的动作，另一种是刀的横砍动作。那么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0: 那么麦考密克发明的这台收割机比贝尔的那台又先进在哪儿呢？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如果仅从美观的角度讲，没有人家贝尔发明的那台看起来漂亮，感觉松松垮垮的，好像就是在一个球门框的一个方形大架子上搁了一个波荷轮一样， 真的没有贝尔看起来那么舒服，但是这台机器呢，据说还是用起来不错。它的原理呢，跟贝尔那台机器差不多，都是用牲畜呢来提供动力，然后借助波和轮啊，把这些谷物一排一排的打倒。同时呢，在这个车体的前部还有一些呢切刀啊，这些切刀。

0: 就可以把骨割断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什么分割板啊、帆布运输啊这一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吧，看起来从原理的角度讲，和贝尔的那一台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虽然麦考密克发明的这款收割机看起来与前人发明收割机并没有较大的分别，但从实用性能上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他发明的收割机具有几个特殊的元素。首先，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装有了地轮驱动的切割刀、剥核轮和击穗台，不仅能将麦子有效地割断，还可以通过击穗台外端装置的分隔板，将切割后的谷粒与秸秆分开。其次，这款收割机能够自动整理好收割下来的麦子，整齐地堆放在机器后面的工作台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台收割机的收割速度是正常人工的三倍。当收割机发明成功之后，麦考密克立马尝试着开着这台收割机到处试验，引来了路人们的阵阵赞赏。
0: 据说呢，在1831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啊就在邻居家的农场里试用了这台机器。大家伙都说，哎，这小子脑子是好使啊，能发明出这么一台东西，这东西还真的挺新鲜的。但是使用起来呢，其实大家伙没说，那就是呢造价太贵了，这么一台机器啊一般人家消费不起。另外呢，用的时候啊，可能由于这个传输啊，或者是这个往复式的这个刀片呢来回运动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些声响，导致啊前面当做动力来使用的这个马和骡子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大家伙呢一开始啊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并没有太当真，所以呢很多人自然也对它失去了兴趣。不久之后啊，麦考密克自己呢他也是如此，干脆把这东西啊直接就放到仓库里了。干嘛去了呢？去玩轧棉机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机械工业是刚刚兴起，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这个棉花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呢他就一心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啊都贡献到轧棉机里了。但是很可惜，在轧棉机这头啊他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呢收割机这个东西啊我还应该把它坚持下去。所以在1834年的时候啊，他终于又开始研制收割机，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样呢才奠定了他所谓收割机之父的这个名声的基础。现在好了吧，有了专利了，也生产出来了，可以卖钱了。哪知道啊，那一年啊，这个美国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好，很多农民手里啊没什么闲钱，多余的钱呢都用来偿还债务了，没有人能拿出一笔钱来买他的收割机，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回归又是以失败告终了。
1: 就在塞勒斯·麦考密克屡屡受挫之时，1834年，美国的缅因州也出现一位收割机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奥伯特·胡塞。当时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考密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认为是仿冒者出现了，立马气愤地向奥伯特·胡塞发出了专利权警告，控诉他未经自己许可不得擅自改造他发明的收割机装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伯特·胡塞也拿出了他的专利证明，并且他的收割机专利权注册时间竟然在1833年的12月31日，这比麦考密克申请专利权的时间早了整整6个月。后来经过多年的考证，奥伯特·胡塞和塞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他们两人在不知道彼此的情况下同时发明了功能齐全的收割机装置。那么奥伯特·胡塞的收割机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

0: 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1手、2手、3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

0: 见燃气出现泄漏时，掀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8，夜间可拨打6611-555。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Thank you.

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它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它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对于一个追逐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它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矿的沃土，它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内涵。最喜欢在春天时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儿，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融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的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了，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的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几十年之后，家乡

0: 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了。那时，人们就真的会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也已经被宁静所代替。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1: 汪曾祺先生在《石豆饮水斋闲笔》当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阵雨，挚有情味。喜欢这个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的时节，站在一架扁豆前，从藤叶当中摘取月亮菜，有点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闲适。扁豆啊，在我们的家乡叫做月亮菜，因其形似月牙而得名。一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色或者是紫色的小花，荚果长，椭圆形，扁平，犹如清纯少女的俏峨眉，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峨眉豆、羊眼豆等等。其颜色与花一样，分为白色和紫色两种。紫色的花结紫扁豆，白色的花结白扁豆，一排排，一串串，成群结队地争着、抢着、挤着、挨着，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一轮接一轮的开花结果，把四周装点得赏心悦目，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记忆中的秋天，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常能够看到它窈窕的身姿。儿时，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的菜园里种下几颗扁豆籽，扁豆的生命力极强，繁殖速度也极快，不经意间，长长的扁豆藤蔓已经蜿蜒匍匐，爬满了篱笆架，藤蔓缠缠绕绕，翠叶叠叠，含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地装扮着大自然，淡紫色的、粉白色的，宛如无数的蝴蝶停息在枝头上，一扫秋天的寂寥。当风轻轻地吹过，蝶儿翩跹，藤叶摇曳，花偶尔坠落，亦是那样的迷人。郑板桥曾有一联曰：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似乎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花朵临风而立，俊秀芬芳，娇柔艳丽的花瓣擎着丝丝淡淡的馨香，深深地吸一口，清爽透人肺腑。我欣赏此时的美景，以至于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一直凝望着，遐想着。扁豆花开后，结出了一个个粉嫩的弯月，细密娇羞。等到豆荚饱满时，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撩开满架的秧藤，掩映在花叶之中的累累的豆荚映入眼帘，成串可人。吃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直到深秋，一轮接一轮，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扁豆荚片扩大，除了煮着吃以外，也可以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还可以焖蒸，吃法多样。《随园食单》当中就曾经说过：取现采扁豆，用肉汤炒之，去内存豆，单炒者油重为佳，以肥软为贵，毛糙而瘦薄者，急土所生，不可食。 我最爱吃的便是扁豆清油爆炒红辣椒，将扁豆摘筋切丝，或者葱花、香油、红椒、生姜、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吃到嘴里香气氤氲，香辣爽口，食欲大增。母亲也常拿扁豆来焖面，将扁豆、肉丝、生姜、蒜末、葱花一起入锅炒熟，添水，水开时下面条捞出即可。焖好的面条每一根都浸满了浓浓的扁豆香和肉香，闻着都是一种享受。秋光里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心底流淌的是浓浓的诗情，融融的暖意。扁豆这一生啊，从春到秋卓然而立，本色的一点点走过，无论秋雨还是霜冻，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我爱他，爱他的淡泊情怀，爱他的朝气蓬勃顽强生命力，更爱他锲而不舍努力向上的精气神。
0: 林夏闹着辞职要走，还是三年前的事。那一天同事们为他送行，平常公司里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的，彼此间没有太深的交往，没想到饭店里还是哗啦啦去了好几桌人。尽管嘴上不说，大家都觉得林夏是个不错的人。酒还没喝到三杯，李大嘴憋不住问林夏要到哪里搞酒。林夏样样的说暂时还没有去处。李大嘴急了说，林夏你一定是疯了，这里有一份不错的薪水，还有一帮好哥们儿，你不好好在这儿待着发哪门子神经呢？李大嘴是公司里林夏最铁的哥们儿，林夏要走他第一个想不通。李大嘴指着几大桌子人说，林夏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的人缘，有这么多人喜欢你和欣赏你，你还想到哪儿去？声色俱厉，李大嘴把送行会开成了批判会。不过经李大嘴这么一闹，第二天林夏竟没有走，后来他也没有走。本来林夏闹着要辞职，大家就有点捉摸不透，他不走了，大家就更云山雾罩了，同事们搞不清楚他的葫芦里到底闷着什么药。也许李大嘴说得对，林夏只是发泄了一次。死心塌地待下来的林夏居然得到了升迁，先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头目，继而是销售部经理，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了，手下有180号人归他管。用李大嘴的话说，林夏交上了好运，挡也挡不住。不过林夏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还是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次喝茶，李大嘴不无揶揄地说，林夏，三年前你要是走了，你小子还会有今天？你得感谢那个不走的决定，是他成全了现在的你。林夏说，我若感谢，应该感谢去送我的那帮人。什么？感谢去送你的那帮人？李大嘴脸上的茫然像故乡的云，一朵接一朵，看不到牙迹。好吧，大嘴，借这个机会为你细说缘由。林夏一抬手端起杯子，水中的他瞬间荡漾得七零八碎。三年前我之所以想着离开公司，只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像一颗沙子，一直搁在我的眼里心上。那时候我觉得 我如果不走，会被这颗沙子一直折磨下去。

0: 我辞职是想躲开他，永远躲开他。是谁？这个人还在公司吗？李大嘴样子悲愤，浑身奔逸着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冲动。他还在公司，不过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就在辞职的那一天，我已经不跟他计较了，因为就是那一天，我看到那么多人来送我，我懂得了，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人欣赏你、喜欢你，为什么不在你心里多多盛下这些喜欢和欣赏，扔掉那些腻歪的人和事儿呢？而且，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告诉自己，这个世上总有与你合不来的人，不要去躲开他们。这些人存在，只是让你明白，你活在世上，必然要跟你不喜欢的人相逢和遭遇，有他们，你的世界才会完整。那现在，这个人还那么可恨吗？还那么找踹吗？李大嘴说这句话的时候，嘴尤其大。不，当我的心底装着宽恕和包容，我发现世界很美，那个人也不那么可恨了，因为一切都不值得了。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棉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里乱。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这么夜陌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后，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全国那时也他妈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不信命的铁行吧，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龙装。说你不冷静，可手动的瞳孔，耳朵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刻的食物也不能够同时。首先就是柿子，蟹肉当中呢富含蛋白质，而柿子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鞣酸，这两种物质呢会相互发生反应，形成蛋白质凝固成块状物，胃部难以消化。所以说呢，有的人吃了螃蟹又吃柿子，就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不适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浓茶，吃螃蟹的时候和吃蟹之后的一小时内都不要饮用茶水。茶水和柿子一样，都是含有鞣酸，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第三就是寒凉食物，吃螃蟹的时候呢，不要同时食用寒凉的食物。螃蟹性寒，再吃寒凉的食物会导致腹泻、肠胃紊乱。最后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螃蟹性寒，所以说不能多吃。脾胃虚寒的人尤其是要注意节制，避免腹痛腹泻。蟹性寒，制作秋蟹膳食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紫苏、生姜来佐食，这两者呢都是辛而温的药材，可以达到缓解蟹性寒的功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

0: 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 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

0: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3: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5: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4: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0: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

0: 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5: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2: 行，
11: 不要着急，行吗？
12: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11: 这个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2: 应该差不多。
11: 行，到那收获了。
1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0: 一样产量当年给拖拉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3: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3: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4: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

0: 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国庆假期，安徽消费市场热力升腾，购销两旺；
2: 全省各地备足国庆文旅特色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喜迎八方游客；
1: 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满足人民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155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4: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3: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5: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3: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6: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质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 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菱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万种。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7: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

0: 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1: 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2: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眼下，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全省粮食主产区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坚持产量、产能、效益一起抓，加快建设江淮粮仓。请听报道。
4: 在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的水稻基地，种粮大户顾广银的上百亩优质水稻，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即将开镰收获。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种粮大户顾广银：
5: 今年我们地块长势非常好，穗大粒满，病虫害也少，预计亩产比往年稳中有增。
4: 作为全国重要产粮大县，今年寿县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目标，实施高标准农田加行动，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22.7万亩，占70%以上。依托高标准农田这个底座，寿县把智能灌溉、粮种推广等新技术、新要素聚合到一起，建立一批精耕细作示范点，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淮南市寿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徐忠贵：
5: 今年全县秋粮种植面积285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122.9万吨，将全方位抓实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4: 为强化四粮融合，今年安徽依托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江淮粮仓研究院等平台，全力实施百项农业重大科技攻关，带动测土配方施肥、高产耐米粮种、智能农机等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加速涌向田间地头。这两天，在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正利用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开展新一轮智慧化巡田。新装备加上 AI 分析技术，半小时左右就能给这片200亩的玉米做完体检，帮助他快速发现问题，精准施策。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
6: 亩产预测在1100斤，主要还得益于这些新的技术运用，让我们每个环节实现了结本增效。
4: 泗县在秋粮生产中，把数字化生产技术融入耕、种、管全过程，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推广机构力量，辐射当地180万亩秋粮均衡增产。宿州市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勇：
7: 积极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开展精细播种到生长期间的化调化控、水肥一体化滴灌，再到无人机暗访配方、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
4: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6%，粮种覆盖率达98%以上，培育智慧农场60个，新增数字应用场景100个，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长势均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丰收的基础稳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李奇伟：
8: 集成推广高产耐米品种、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开展1对1的联系服务，推动四粮两优深度融合，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0: Q 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安徽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的家电卖场，前来选购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节能绿色、智能便捷、高端精致的升级款家电成为假期消费主流。合肥市民冯全兰，
2: 这里特地来买扫地机器人，国庆力度非常大，国博然后加上各种补贴，便宜了8-9百块钱。
0: 合肥市蜀山区京东摸副店长陈娇。
2: 上架了很多高性价比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智能洗涤机、洗碗机，国庆的前4天销售了1500万，绿色补贴拉动了6000多台销售。政策红利叠加假日效应，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汽车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新能源汽车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亳州市蒙城县居民苑雨梅。
0: 新能源车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我看中的这一款车，省补最高15500，再加上其他的优惠是25500左右，还是很满意。株洲市某汽车销售旗舰店网销经理高敏，
3: 国补省补低补，另外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提前备足了热门车型新车，增派销售和试驾人员，日均订单比平时增长3-4成。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安徽各地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卖场促销，通过发放消费券、票根专属优惠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游客杨先生。
4: 我专门赶来参加黄梅戏展演，您本人实名制演出票可以免费游览巨石山、天柱山等景区，看完戏再来登山，一张戏票享双重福利，体验感特别好。阜阳市太和县商务局副局长齐广。
5: 是暖房行消费补贴等项政策，举办各类市集赛事活动，聚拢人气，助旺上汽，多渠道释放假日消费潜力。预计整个国庆期间，零售和这个餐饮这块整体增长超过15%。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假日消费热气升腾。
6: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亮出特色文旅大餐，文化互动、风味美食轮番上线，沉浸式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多元优质文旅供给，解锁假日新玩法，让游客尽享美好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池州市青阳县榕城镇牌楼村，一场以水为幕、以岛为台的实景演出精彩上演。游客既可乘船临水观演，也能驻足岸边赏节目。游客侯牡丹，
8: 坐在游轮上吹着和风，近距离欣赏九华民歌、庆阳腔这些本土非遗节目，渔灯飞天凤凰的场面很震撼，能够真切感受到咱们当地的传统文化魅力。
0: 这两天，黄山市涉县北岸镇詹启村白墙黛瓦的街巷间，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息。游客穿梭在古巷中，参与 NPC 互动，体验五子棋、投壶、套圈等趣味小游戏，体验非遗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徽州非遗匠心。 游客许阳，古巷里有很多穿着古装的
9: NPC，
0: 可以跟他们做游戏互动，感觉非常的沉浸，也体验到了非遗鱼灯的制作，然后还吃到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很有趣，很开心。国庆假期，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
10: 感受工业记忆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游客杨平，
11: 第一感觉很新颖，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像住进了一个老时光里，既有铁路的浪漫，又有节日的热闹。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淮北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莹莹。
0: 对于老电厂、老铁路，我们没有简单拆除，而是进行保护性改造，把工业记忆变成可住宿、可打卡、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市集自开业至今不到2个月，已累计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在这个假期，苏州市永桥区加沟镇镇头村稻田图书馆持续火爆。 建在稻田之中的特色文化空间，凭借书香加稻香加咖啡香的独特体验，吸引苏州、淮北、徐州等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乡村微度假在这里焕发出新活力。 稻田图书馆主理人杨涵。
1: 国庆假期，我们稻田图书。

0: 馆日均接待将近3000人次，吧台饮品点单单日可以卖出300杯左右。
1: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2026年第10届粤上西河民俗文化周在西河古镇热闹进行，传统民俗、现代新潮、国风体验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旅盛宴。游客王瑶：
2: 人气非常旺，到处都很热闹，古镇的民俗表演、非遗集市都让我流连忘返，家里人玩得特别开心。
1: 湾仔区洪阳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西河管委会主任王雪纯：
3: 我们西河古镇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尽享古镇的烟火韵味，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4: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返程客流攀升，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力护航旅客安全舒心出行。请听报道。
5: 10月5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接近600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11%，其中返程车辆逐渐增多。在皖苏省界重要道口吴庄收费站，昨天出口返程方向约10万辆。安徽交控滁州中心提前启动返程保畅模式。作为京台高速上的重要服务站点，丰乐服务区针对逐步攀升的返程客流，服务区通过增设导向标识、优化车辆通行路线、增配现场保障人员，保障进出车辆快速通行。安徽交控集团益达丰乐服务区经理刘友胜：
6: 增加充电车位54个，在充电繁忙时段及时打开下行通道，引导充换电车辆至对象服务区，实现潮汐分流。晚餐延至晚上9点半，让车乘出行更暖心、更安心。
5: 车主郑向萌：
7: 现在这个充电站位挺多的，然后也挺快的，挺方便的，没有这些充电焦虑的现象了。
5: 车主王敏：
8: 地道啥都很好，特别到安徽这，哎呀，这里边非常的漂亮，很干净卫生。
5: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昨天开行旅客列车339.5对，增开旅客列车54趟，发送旅客21.2万人。长途旅客流向主要以北京、两湖、广深等方向为主，短途客流以沪杭甬及省内各项为主，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安徽各地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与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9: 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安排专人引导，做好安全防护，不断提升旅客假期出行的体验。
5: 10月5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全天起降航班270架次，迎送旅客4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3%，客流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形成阶段性返程高峰。
10: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服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中铁四局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经理李大龙：
12: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11: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已朝往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设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合肥水头新站高新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慧芝：
13: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同时噪声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11: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园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变电中心500千伏园博变电站站长汪文天。
14: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11: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升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池州市民刘雅琪。
15: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11: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在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治安处副主任彭坤。
16: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11: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1555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4: 安徽台消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安徽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从承担单位看，获批项目超200项的单位由1家增至3家。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首次突破这一门槛。从项目结构看，国家节清28项，同比增长75%；国家优清45项，同比增长40%，双双创历史新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1258项，同比增长55.3%。从学科布局看，9大学科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均实现正增长。医学学科获批项目412项，直接经费1.67亿元，体量最大。地球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亿元，增幅明显。生命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03亿元，项目数增速领跑。物理、化学、信息等优势学科获批高层次人才项目数保持高位，全省基础研究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拓宽。
10: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记者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经过百年建设，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32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百强，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连续7年获评 A 加等级，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百强榜，已成为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重要区域医疗中心。与此同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持续开展援疆、援藏、援外对口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心守护人民健康。
17: 榜样。
4: 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90后快递员王志强，11年送出超100万件包裹，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安徽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安庆市宜秀区来榜路这个快递网点已经忙碌。90后快递员王志强熟练地分拣快递、扫码、装车。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王志强：
17: 这几天国庆节期间件量就暴增了，大部分的物品都是一些户外用品，就是方便别人出去旅游、旅行、出去玩的，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11: 2009年，17岁的王志强穿上军装，5年军旅生涯，3次获评优秀士兵，1次荣立3等功。2015年退伍后，他成为一名快递员，负责的片区约3.9平方公里。入职之初，不熟悉线路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
17: 就相当于最笨的一个方法嘛，一个是记，走到哪记到哪里，然后晚上在脑子里面把每天跑的路线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哪条路比较近，哪个门送快递比较快，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把这个路线图给它画下来。
11: 几个月下来，王志强成了同事和客户口中的活地图。结合送件经验，他还创新动态分拣法，根据客户工作时间、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投递时段。他还牵头成立了王志强工作室，开展传帮带，把服务心得、工作方法、路线技巧分享给新同事，带动团队服务质量位居安庆市区前列。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周庆平：
6: 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分拣和派发效率都提升了30%左右，速度快了，收入也跟着上升。
11: 从业11年来，王志强累计配送快递超100万件，实现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今年4月，他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宜秀区大桥街道五嘴社区居民方文曲：
18: 我和他打交道整整10年，10年间快件从没丢件，破损配送也及时，有时候遇到加急件，只要一个电话，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解决。如果要给他打分的话，我要打满分10分。
11: 王志强：
17: 我做的事情也很普通，就是把每一个包裹准时完好的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我会带着热情与责任继续前行在这条路上。
10: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一批总重3342公斤的云机柜配件通过一线出口模式从马鞍山宗宝区区内发出，在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全程保障下，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搭乘国际货运航班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马鞍山宗宝区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成功打通了首条国际航空物流通道，晚货晚运再添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空中走廊。近年来，在马鞍山海关大力支持下，马鞍山宗宝区立足宗宝区加口岸联动核心定位，充分发挥宗宝区地理位置、仓储配套等比较优势，以保税物流为基础，逐步拓展保税加业务形态。2025年12月，宗宝区依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完备货运设施，创新建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马鞍山宗宝区航空物流分拨中心，实现首批货物出运，成功将区区流转货物运输模式从陆路升级为空运，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此次国际物流通道打通后，分拨中心实现了国内段与国际段的贯通，进一步提升了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对马鞍山宗宝区货物的集输运能力。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
19: 夜幕低垂，霓虹初上，今天的能量7-8点，想和你聊聊那些从网线那端流淌出来的旋律。网络像是一张巨大的捕梦网，兜住了我们多少猝不及防的遇见和小心翼翼的心事。那些没发出去的对话框，循环了一整夜的副歌，都成了这个时代独有的浪漫注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心情调成静音，把耳朵借给这些讲述着爱与陪伴的歌。用一个拨号音的时间遇见你，用一首歌的时间记住你，在现实与虚拟的交界处，总有些心动是像素遮挡不住的。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初代冲浪记忆里的旋律《网络情缘》。

线上相遇的甜蜜过后，有时难免因为误会或是笨拙留下一声叹息，道歉的话或许很难亲口说出，那就让节奏代为转达。如果言语曾有冒犯，如果沉默曾让你难过，一句 So ambiguous sorry 或许是最好的开场白。

0: 化解了小小的不愉快，思念就变得愈发滚烫。有一种情绪叫做好想你，它无关争执，无关对错，只是单纯的想立刻见到那张笑脸。那种感觉就像夏日里加了冰的汽水，冒着甜甜的气泡。
1: 想要。

思念到达顶点，就要切换成热恋模式。那种上扬的嘴角，雀跃的脚步是藏不住的。空气里都是糖霜的味道，全世界都在为我们让路。这就是正在进行时的快乐星球。带上这份明媚的心情，感受恋爱硬的满分甜度。

热烈的爱恋需要沸腾，但有时爱情也像是一罐被真空封存的鱼罐头，它把汹涌的情感压缩在密闭的空间里，虽然保鲜，却有着一种近乎窒息的孤独感。如果爱是一种束缚，你是选择挣脱，还是甘愿沉？

乡愁的思念，仰望星空空转。

当在密闭的感情中感到缺氧时，我们需要一点新鲜的空气，需要把心门打开。那种卑微又真切的渴望，其实只是一句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这世界让你觉得孤单，能不能让我走近一点？

祈求爱的路上，难免伴随着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在黑夜里睁着眼睛的数羊时刻，每一只羊都变成了你的名字。一首失眠情歌，送给那些在深夜里无处安放的心事。愿这首歌能成为你枕边的安慰。

失眠的夜晚总让人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害怕天黑，外婆会唱着歌谣轻拍我们的背，长大后才明白成人世界的黑往往没有童谣可以驱散，但那些关于家的记忆总会像一束微光，教我们如何勇敢

从对家的眷恋走出来，我们踏入滚滚红尘，有些旋律响起，就像坐上了时光机。那时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乌溜溜的黑眼珠和轻飘飘的旧时光，永远定格在那一年的卡带里，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恋曲1990。